0: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programs from CGTN Radio.
1: CGTN Radio.
0: We invite you to visit us online for more audio, pictures and in-depth reports. At radio.cgtn.com, you can access a wide range of programs and find your favorite news, talk, features, entertainment shows and podcasts. Hear the difference.
2: The
3: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塞西表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当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9月1号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2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表示，中方愿同赞方更续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国际协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

和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玛表示，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 据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2号介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情是永恒的主题，影视作品、歌曲、广告，还有小说、诗歌，都在歌咏爱情，令人快乐如沐春风。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爱情的另一面，并非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有大团圆的结局。爱情是怎么消失的？是荷尔蒙敌不过时间，还是快乐注定不能长久？又或者是人性复杂，唯有分别才能使爱情永恒。在小说《恋情的终结》中，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这样写道，在痛苦之中，我们似乎会察觉到自己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畸形的自我中心主义，但是快乐却会将我们消灭，令我们丧失自己。青年作家倪文天的首部长篇小说《思恋失调》讲述的也是一个恋情终结的故事。小说讲述了爱情中那些无法面对也根本说不清楚的事情，带我们看清爱情从无到有再到无的整个过程。这个故事献给悬而未决，献给藕断丝连，也献给后会无期。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爱情，不被传统约束，更加自由，也更理性。这是新生一代的爱情，被加速着前进，却迟迟走不到终点。青年作家倪文天首部长篇小说，以少有的男性视角分离出爱情中的逃避和卑劣。本期轻阅读，翻开倪文天作品《思恋失调》，拨开疯狂与逃避的表象，透视冰冷又炽烈的爱情。
1: 小说《思恋失调》的扉页上印着一句米兰昆德拉的话，爱情意味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无。而小说的开篇，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故事的结局。程夏冬离开了安晨武，带走了光亮，他不会再出现了。然而我们还是要翻开下一页，去追溯一段爱情是如何从无到有再归零的。故事里的我叫安晨武，很早就因为写作成名，获得数额不菲的版税，早早就在北京买车买房，衣食无忧。

0: 程夏冬来自四川，是一家国企领导的女儿，率真而充满勇气。两个主人公身处似乎不真实的环境中，没有寻常年轻人疲于应付的生活压力，于是爱情被相对纯粹地展现出来。而故事并不悬浮，因为一并裸露出来的还有伤口和痛楚、不堪和丑陋，都是来自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故事中的人的困惑与烦恼、甜美与幸福，也在我们的身边一次次发生着。作者倪文天说，思恋失调是一本真诚强烈的小说。
1: 大家好，我是思恋失调的作者倪文天。思恋失调呢，是一部当代爱情小说，讲述了几个年轻男女间的情感纠葛。用编辑的话说呢，就是我们身上那些病态的失调的部分，恰恰决定了爱情的走向。这部小说能让你在一段看似轻巧的关系里窥见爱情的全貌。如何定义这本小说呢？我其实没有想过去定义它，在整个写作的过程里，也更多是一种书写的欲望和求问的本能，把那些我困惑的事儿交给这些角色，尝试着去做一些交流。最终呈现的结果是，我觉得至少这是我自己爱看的那种爱情故事，有通俗的部分，也有深入的部分，很真诚，很强烈。
0: 在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感情之后，安晨武遇到了程夏冬。过去的失败经历让他决定要远离正常的两性关系，保持单身，对一切情感纠葛严防死守，戒绝一往情深。就在这个时候，程夏冬闯进了他的生活。女孩在他耳边说，其实我从来不给自己条条框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你就来找你，我想你了就要联系你。这个时代的爱情是毫无预兆的开始的，没有酝酿，没有过渡，没有踌躇，只有纵身一跃。就像安晨武觉得自己已经陷入程夏冬流转而妩媚的眼波之中，情感的深浅和时间没有关系，所有的条框都是用来打破的。这两个看似对感情漫不经心、拒绝认真的人，竟然推翻了原先的所有预设，达到了彼此认为最理想的两性关系。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安晨武觉得没有什么比得上死心塌地地守着程夏冬的感觉，还想和这个女孩子走入从未考虑过的婚姻。可是最好的时候还是溜走了，两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了，剩下的是互相伤害，一地鸡毛。思恋失调讲述的就是这么一段看似混乱荒唐的情感纠葛。乍一看，这是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感情观，他们更为自由奔放、热烈，甚至是疯狂，更不容易被传统所束缚。但是拨开这些表象，矛盾、猜忌、偏执、自私和占有，其实一直与爱情伴生，不分时代，无关国籍。
1: 每个具体的故事肯定都是具体的个案，但是所有的感情纠葛里面展现的人性是普遍的，是一样的。人在爱情里的反复、无助、自私和虚伪，我觉得千百年来都没有变过，男人女人都一样。毕竟爱情不可能是纯粹的，它必然要和外界和生活掺杂在一起，它肯定也有极为美妙的瞬间，但那个都是电光火石了，也会有崇高的部分，为了爱情牺牲奉献等等，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两个人只要在一起，突破了各自的安全距离，我觉得就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失控发生，你得时常妥协，时常违背自己的意愿。娄烨导演说过一句话，他说爱情的真实模样是爱不成，不知道怎么爱，找不到爱的方法，或者爱得太过分。我觉得这句话对爱情概括得非常准确，所有触及感情实质和人性本质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肯定是悲剧，还有点宿命感，像挪威的森林、面纱、安娜卡列尼娜、半生缘、霍乱时期的爱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恋情的终结等等，都是这样的，

0: 呼吸的束缚，越是爱的用力越是感觉冰冷，因为没有安全感，猜疑就滋生了，蔓延一地。两个人就像两只刺猬，无法真正的拥抱又不伤害彼此。程夏冬胡搅蛮缠，乱发脾气，安晨武歇斯底里，出口伤人。在猜忌与争吵之后，两个人都是筋疲力尽，悲伤的感觉弥漫其间，感情渐渐褪色变淡，不可挽回的滑向破裂的结局。思恋失调，主人公里的歇斯底里、神经质乃至身体伤害，也许能让你想到1994年风靡中国的电视剧《过把瘾》。小说原作的作者王朔形容，杜梅就像一件兵器，一柄关羽关老爷手中的那种极为华丽、锋利无比的大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女主人公了，却在思恋失调的程夏冬身上见到了依稀相似的对爱的虚索无度、执迷不悟。他们追求纯粹的爱情是那样简单热烈，一腔孤勇却又无比落寞。很少有人懂得他们，就像很多年后人们提起杜梅，还会像评论程夏冬一样惋惜地说一句，他真的太作了。
1: 其实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构，在一段关系里，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人特别特别多，不光是女性，很多男性也这样的。相似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接受就好了。而且在书中不光是女主一个人神经质，男主也经常这样的，他不是由性别决定的。我想表达的是人在感情中的一个普遍的不理智的状态，只是有些人外化表达为歇斯底里，有些人则会忍气吞声，暗自神伤，就像女二号班琪。但这两种状态的内在的心理激荡程度很可能差不多，是相似的。另外，上一个问题里我也说过，在爱情里千百年来人性没有变过，这个是角色会相似的一个核心。这么多年我们都会在不同的作品中遇到相似的人物、相似的心境，后来我们发现即使几千几百年过去，很多问题仍然是无解的。我们不同的身份、状态、处境的人都在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或者说都在尝试一次又一次地提出问题，因为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没有得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而且其实答案不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你最早是知道所谓正确答案的，但你依然会困惑，依然会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按照那个正确答案去执行和操作。当然，这种歇斯底里、神经质的表现，如果理性分析啊，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样的人肯定是内心不健全的，严重的可能还有心理问题。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很累，这个不是好的关系，在一起也会很煎熬，最后呢，关系必然会破裂，而且会导致一些灾难性的结局。
0: 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同样安晨武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对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自私、怯懦、脆弱、虚伪，他以受伤为理由缩在自己认为安全的壳子里，逃避责任，拒绝投入感情，却又来者不拒，说着这样选择是为了避免伤害，可是又真实的伤害了感情中的另一方。也难怪读者要将他叫做渣男。小说以安晨武的男性视角观察和讲述这段感情，直接、简洁、激烈又充满了悲伤。对于女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比较有趣的视角，去了解男性对爱情的理解。不过倪文天并不认为安晨武是渣男，他认为感情的问题不能用性别来进行简单的区分。
1: 安晨武这个角色足够复杂，足够矛盾，整体来说其实是很真挚的一个人，虽然自私了一些，但是并不虚伪。在网络上和大多数人的眼里，他肯定是渣男无疑了，但是在我的眼里他不是。我觉得网络和多数人对渣男的定义有些狭隘。繁花的作者金宇澄老师在十三幺里也说，他最痛恨的就是渣男这个词，他认为复杂的人性变化肯定不能用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去概括。当然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贴标签快，省事儿，不用动脑子嘛，

0: 黑即白，非此即彼，很多人都很无脑，很麻木。科技在进步，人却在退化，这个其实挺悲哀的。当然这也是事实，改变不了，接受就好。只是搞创作的肯定不能这样，有脑子的人肯定也不能这样。平常大家开玩笑是可以的，这个渣男那个渣女的没有问题，但是你心里一定得清楚，不该将事物固化、符号化、标签化。人是很复杂，有很多层次、很多维度的。另外呢，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流转，瞬息万变的，这点最基本的感受力和认知必须得有。男性视角也好，女性视角也罢，我们这么说是为了营销啊，但我真正的想法是不愿意大家把什么事情都那么简单粗暴地概括区分了。李安导演在一个采访里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男女啊、阴阳啊、非这50%就是那50%这些定义能概括得了的。许多男人身上也有女性的部分，许多女性身上也有男性的部分，它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甚至界限都是很模糊的。这个不同的理解与态度呢，是人跟人之间本身的不同带来的，这个是一定的。只要是另外一个人，他看到的世界就会和你看到的不一样。虽然我们号称这小说是男性视角，并不一定男性就都认同，女性就都反对。比如说我一个女性朋友跟我说，书里的男性那些想法，其实他周围的女性朋友都有过的。
1: 安晨武和程夏冬之间还有一个名叫班琪的女子，和张扬热烈的程夏冬相比，班琪是安静淡然的，甚至有些卑微。理智告诉他得不到安晨武的爱，那就以退为进，甘心做心上人的知己，希望他不会冷落了自己。这样一个看似理智的人物，会不会是更为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不会太过深入地参与到安晨武的生活中，打乱他的节奏，让他从自制进入失调。可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女性也许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一位读者所说的，爱上一个人往往只有两种结局，一种是在一起，一种是去死吧。远远的祝你幸福，休想。爱情就是这样，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容不得一丝含混。假设班琪真的和安晨武走到一起，一切恐怕会重蹈覆辙。不是距离太美，而是爱太狡猾，总在对方缺席时最为强烈。与其说《思恋失调》是爱情小说，不如说是一本描写人际关系的小说。书中描写的人际关系有紧张，有甜美，也有疯狂与彼此伤害。当你在爱情里犹豫不决，不妨看看小说里戏剧化的相遇和别离，希望能给你一些爱情的理智与信心，勇气与毅力。
0: 确实是一本人际关系小说，带到友情和亲情里同样成立的。他讲的是人由远而近变为亲密关系之后，从甜美到紧张到互相伤害的这么一个过程。书中呢，我个人最为意难平的肯定还是安晨武和程夏冬这组关系，因为兜兜转转这么些回合，最后还是散了。其实从根本上来讲，两个人确实是不合适，各有各的问题，好在从头到尾一切的一切都是两个人自己的选择造成的。如果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力的话呢，故事就没有必然性，人物的命运和爱情的无常就出不来了。我理想中的人际关系就是大家别总是为了不必要的东西瞎闹，就算要闹也别闹太过分了，有问题就好好沟通，好好解决，反正要舒服一点，要心甘情愿，要开心。安晨武呢，确实非常犹豫不决，他的犹豫不决也算在正常的范围内吧，不过这也导致了他最终失去了所有的人。果断勇敢其实是特别难得的品质，这些东西是上天的礼物，不是谁都能有的。果断要求你大脑清晰，立场坚定，迅速做出判断，然后坚定不移地执行。勇敢就更可贵一些，你拿一把枪去干一拿刀的，大家不会说你勇敢，你赤手空拳去干一拿刀的才叫勇敢，那个是把生死置之度外啊，很不理性的，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愚蠢。 但是你看人类历史上那些重要拐点、小概率事件，还有很多奇迹和壮举，都是那些傻子和疯子干出来的。这个是勇敢的意义所在。大多数人，我们这些凡人，骨子里一定是胆怯和逃避的。在面对爱情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也一样。其实爱情的成本很高，你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除此之外呢，你还可能被伤害、被折磨、被抛弃，它的不确定性非常大。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盲目的鼓励别人勇敢，胆怯和逃避都很正常，趋利避害很正常，犹豫也很正常，所以这个反差也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需要鼓励果断这种品质，想清楚了，权衡好了，是去是留，就要尽快做出决断。摇摆不定是最浪费时间和最消耗精力的。

0: 我叫刘亮晨，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因为我读的书可能没有你们多，但是我也是从小读到现在的。我建议这个最好的读书是少年读诗，心怀诗意，对世界充满了想象。青年的时候可以读点散文和小说，到了我这个年龄看看天就行了，看天看地，听风听雨，这是最好的读书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南部、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北部有西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1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9米，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3米，基本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才知道那年轻男子姚和是仵作，他和众人一起站在后门外，看着姚和检查康乾尸首，万福也进去帮忙填。

0: 且艳状。姚和查验完尸首，又进到屋子里看了一圈，出来向顾振禀告说，顾大人，并非凶杀，事主是醉死的。莫尔和其他人听了全都大为惊诧，朱氏更是大声叫道，哎呦我的爷呀。姚和继续禀告说，事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伤痕，也没有扭打迹象，屋内桌上两瓶酒都已经喝光了，尸首身边酒瓶里还有一些残酒，卑职尝了尝，酒性极烈，看事主面色都泛青黄，是肝病之兆，头发枯焦，皮肤干薄，嘴唇发青，应该是连日缺少饮食，空腹喝猛酒，又倒在地上受了一夜寒气，肝脏衰竭而死。莫尔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心里顿时又涌起悲疚，越拘谨的人心事便越重，康乾性格极拘谨，妻儿在他心中所占分量恐怕远过于他人。莫尔心想，自己答应过他会为他找回妻儿，可现在仍无头绪，康乾愁闷难消，只有借酒抒怀，他之死自己是有责任的。莫尔正在沮丧自责，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粗粝的悲声，
1: 哥哥哥哥。
0: 一个衣衫破烂满身污垢的年轻男子一把推开门前围绕着的人，几步奔进门里，扑到康乾尸身上哭起来。莫尔忙问身边的朱氏，朱氏抹着泪说，这是康家二郎。康乾康友两兄弟五官虽然相似，但康友生得十分的壮实，一看便是个武人出身，他是开封县尉，不知为何这样衣衫脏破，满脸污垢。看着康友这样一个粗猛汉子哭得如此伤动，莫尔心中愈发的愧疚难当，呆立在一边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莫尔走到顾振身旁，放低声音说，
2: 顾大哥，请到一旁说话。
0: 两人走到五丈河边，莫尔才低声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顾振听了之后皱着皱眉说，
3: 我还道这个康乾既然是自己醉死，这里也就没事了，谁成想里面还有这么多原委，你既然已经查到了这个地步，就拜托你继续查下去，如果有需要哥哥处尽管说。
0: 莫尔却已毫无信心，沮丧地说，
3: 我已经害死了康乾先生，再不能查了。
0: 顾振忙劝说，
3: 莫乱说，是他自家心气窄想不开的，与你何干，眼下这桩案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只有你最熟悉，何况你跟着你哥哥办过许多的疑案，另找一个人来查探又得从头摸索，而且也未必急得上你，你莫胡思乱想，更不要怪罪自己啊！若是你真的不成，我也不会把这事啊托付给你的。
0: 莫尔虽然沮丧，但心底里其实始终难弃，听顾振这么讲便点了点头。顾振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说，
3: 哎，这么才对嘛，这案子眼下你怎么看呢？
0: 莫尔略想了想才慢慢地说，
3: 康乾妻儿仍在绑匪手里，案危难料，这背后藏了些什么还不知道，我和哥哥商讨过了，绑匪应该就是康乾的左邻右舍，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恐怕也不能暗查了，得请顾大哥给他们明示一下，我才好名正言顺地去查。
4: 这个好办，我们这就去说明。
0: 莫尔随着顾振回到了康乾家后门边，顾振对门外诸人大声说，
3: 康乾之死还有一些缘故未明，我已委托这位赵公子继续查证，你们不得推诿逃避啊！
0: 诸人都望向莫尔，这时康友已经停止哭声，也转身睁着哭红的眼望过来，莫尔之前只是受隐士司托查着案子，这时当着众人被正式授权，才真正感到责任在身，不容他再犹豫推脱。于是他鼓起勇气，插手正声说，
3: 还望各位能够多多关照，赵默尔先行谢过。
0: 顾振又戒斥了众人几句，这才带着万福和姚和先走了。默尔回身先望向彭真儿说，
3: 彭三哥，能否问你一些事情？
5: 我？
0: 彭真儿尖瘦的脸上露出诧异，一双细眼游闪不定。
5: 有什么事赵公子就问吧。
3: 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你家里？
5: 家里？
0: 彭真儿目光忽的一瞬， 不过随即笑起来说，
5: 好啊，请随我来吧。
0: 彭真儿还未走到自家后门，就朝里面喊道，
5: 嫂嫂，家里来客了。
0: 墨儿略有些诧异，觉得彭真儿像是在特地报信一样，不过他装作不知，跟着彭真儿走了过去。彭真儿走到门边，却没有进去，俯下身摸着门板，自言自语说，
5: 这门板裂口已经这么大了，门轴也快朽了，哎，得换了。
0: 说了一阵才直起身推开了门。墨儿越发觉得彭真儿是在有意拖延什么，彭真儿却露出在街头哄人卖药的笑容说，
5: 赵公子请进。
0: 彭家屋里格局和康乾家一样，后边是厨房，也套了间小卧房，应该是彭真儿住的，中间一个小过厅，左右各一间卧房，前面却没有开店面，是间前堂。屋里只有些粗笨家事，东西胡乱堆放着。彭真儿引着墨儿到了前堂，请墨儿在中间方桌旁坐了下来，又朝里面喊道，
5: 嫂嫂，来客人了。
0: 后面卧房的门开了，随后一个矮瘦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高颧骨，宽嘴巴，一双眼睛闪着警觉。她朝墨儿微微地侧了侧身子，小心问道，
5: 这位是？
0: 墨儿知道她是老大彭颖儿的妻子曹氏，忙站起身，未及回答，彭真儿在一旁说，
5: 这位是赵公子，是官府差来的，隔壁的康老大昨天死了，他是来问些事儿的。
0: 什么？康老大死了？曹氏睁大了眼睛，十分惊异。
5: 隔壁才闹嚷了一阵子，嫂嫂没听见吗？
0: 彭真儿问道。
5: 我身子有些不好，才躺着，听到有人哭嚷，没在意，原来是康大郎死了。
0: 墨儿见曹氏言语神色间似乎始终在掩盖着什么，听到伶人死也并不如何悲伤，他开口问道，
6: 大嫂，你知不知道隔壁康家的妻子和儿子去了哪里？
5: 他家妻小不是回娘家去了吗？
0: 墨儿盯着曹氏的眼睛，见他神色虽有些纳闷，却并没有躲闪，似乎真的不知情，于是转头问彭真儿，
6: 彭三哥知不知道？
0: 彭真儿笑起来说，
5: 我哪里会知道，那康老大心胸极窄，最爱吃醋，多看他家娘子一眼啊，他就要嗔怪你。平常呢，我就是见到他家娘子也装作没见，那孩子倒还嘴甜，有时啊我也会卖给糖果子给他。怎么，他家娘子和儿子也出事了吗？
0: 墨儿见彭真儿说话虽然油滑，却也只是惯常行色，并没有什么遮掩躲闪，他心里暗暗纳闷，这叔嫂两人心里一定藏着什么，但对于康乾及其妻儿却似乎真的并没有嫌疑。于是他避而不答，又问道，
6: 彭大哥和彭二哥今日都不在吗？
0: 曹氏的目光又忽的一闪，彭真儿倒仍是笑着说，
5: 啊，大哥回家乡去了，二哥也在街上说书挣口粮呢。
0: 墨儿发觉这叔嫂的隐情似乎在彭家两兄弟身上，便继续问道，
6: 哦，彭大哥走了多久了？
0: 彭真儿眨了眨眼，转头问曹氏，
5: 嫂嫂，大哥是寒食那天走的吧？
7: 是啊。
0: 曹氏语气稍有些犹疑，墨儿确认隐情在彭颖身上，又问道，
6: 你们家乡在哪里呀？
0: 彭真儿回答，
5: 啊，登州。
6: 来京城几年了？
5: 十来年了。
6: 你们是去年才搬到小横桥这里的？
5: 啊，是二哥找的房子，比我们原先赁的那院房子要宽阔些，钱呢也差不多。
0: 墨儿再想问不出什么，便站起身说，
6: 哦，那打扰二位了，在下告辞，日后若有事啊，恐怕还要叨扰呢。
0: 彭真儿随口说，
5: 哦，要到饭时了，赵公子吃了饭再走吧。
0: 墨儿看曹氏白了彭真儿一眼，便笑着说，
6: 不了，多谢。
0: 他仍从后门出去，临出门前，彭真儿悄声问道，
5: 隔壁娘子真的出事了？
0: 墨儿见他眼中全是猎奇偷仙的神色，愈发的确定他的确并不知情，便只笑了笑，转身离开了。一副

0: 旺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默尔回到康乾家，五家妯娌和其他围观的伶人都已散去，康乾的尸首仍横在厨房地上，蒙了一条布单。康由跪在尸首边，已不再哭，垂着头木然不动。默尔又悲疚起来，但随即告诫自己悔之无益，尽快查清案子才是正理。于是他小心过去，低声问道：
2: 康二哥，有些事得问你，不知。
1: 康由仍然不动，不过沉声应了句：
2: 你问吧。
1: 他的左额刺了几个墨字，云翼第六指挥，是当初从军时所刻的军旅番号，虽然如今已经由武职转了文职，但这晴雯仍旧留于额头，有些刺眼。
2: 康二哥，是你去取的那个锦带吗？
3: 是。
2: 康二哥是从哪里取来的？香袋里那双耳朵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康有目光微微一顿，说：
2: 这事关另一件大事，我不便多说，过几天我自然会实情相告，目前得先找回我家嫂嫂和侄儿。
1: 默尔看他神情，就算强逼也不会说出来，于是退一步问道：
2: 清明正午你下船后找了一个老汉将香袋转交给康大哥的？
3: 是。
2: 康大哥将香袋交给波哥时，珠子和耳朵果真在香袋里吗？
3: 是，那位老汉信得过，我也一直偷偷地在后面跟着。
2: 你扮成这样，这几天也是在偷偷查找绑匪吗？
3: 是，可惜一无所获。
1: 康由看了一眼地上康乾的尸首，眼睛又开始泛潮。
2: 据我和家兄探讨，绑匪应该是你的左邻右舍，尤其是隔壁武家和彭家嫌隙最大了。
3: 哦，
1: 康由一惊，随即痛悔道：
2: 果然要劫走嫂嫂和洞儿，只有他们两家最方便。哎，我怎么早没想到啊。
3: 那康二哥看这两家哪家嫌疑更大呢？
2: 武家大哥和我哥哥多年邻居，两人志趣相投，我和武家二哥又是沙场上的生死之交，他们必定不会。彭家兄弟去年才搬来，因不是一路人，并没有深交，不知底细。
3: 我刚去过彭家探问，只有他家大嫂和老三彭真儿在，不过看神情话语，他们两人似乎并不知情。
2: 他们三兄弟都在市井里混走，必定极会掩盖，
3: 没有查明白之前两家都有嫌隙。另外有一件事还要请问康二哥，康大哥和大嫂两人平时可和睦吗？
1: 康由神色一变，声调也有些不自在，说：
2: 起先哥嫂两个十分的和睦，这半年来有些事。
1: 默尔忙问：
3: 哦，什么事啊？
2: 哦，也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不似往常那么和睦了。
1: 默尔发觉康由似乎在掩盖什么，不愿说出来，不好追问，便说：
3: 那还请康二哥再仔细想想，这两家还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1: 康由还未张嘴，武祥和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
4: 二郎。
1: 武祥面色凝重，应是已从妻子那里听到了康乾的噩耗。进门望见地上尸首，他神色越发的沉痛。他身后那个年轻男子一身白色蓝衫，眉眼和武祥有些像。默尔猜他是武家老三，太学外舍生武翘。看到尸首，武翘眉头颤了一下，先有些惊怕，随即也涌起悲意。
4: 怎么竟会这样？大郎平日不是不贪杯吗？
1: 武祥深叹了一口气，说：
4: 尸首这样搁着不成，二郎快去找件干净衣裳给大郎换上，上方寺离得最近，那就请内里的师傅来做法事，二郎你看如何呀？
1: 康由沉声说：
3: 我哥哥并不信这些。
4: 那也得立个灵位，左右灵舍才好来祭拜，
3: 三弟，你去芝麻店请个灵牌，买些香烛纸钱，另外叫你两个嫂子也过来帮着照了一下。
1: 武俏点头应了一声，随即转身走了。莫尔仔细留意武家兄弟，两人背道出于真挚，丝毫没有作假的意思。他们要帮助康游料理后事，也不便问什么，就先告辞出来。回去途中，他在驴背上又回想彭家曹氏和彭真儿的话，说他家老大彭颖儿回家乡去了，而且是寒食那天。两人说起来时，神色之中始终有些遮掩。彭颖儿善作影戏，又精于口技，在汴梁百戏行当当中也算是有些名头。莫尔曾看过一回，那次演的是三国戏，彭颖儿藏身在一块白绢的屏风后面，操弄着羊皮刻镂描画的各色人物，如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灯光映照上去鲜明如活，不但手足能动，而且彭颖儿又给这些人物配上了相应的话语声音，各个音色语调不同，更有金鼓之声、马嘶声、风声、人马杂踏声、刀剑搏击声，恍然间如同亲临战场看万军厮杀。寒食连着清明，官府要休5天假，正是勾栏瓦舍生意最好的时节，彭颖儿为何要选这个时候归乡呢？康前妻儿是寒食前一天失踪，彭颖儿次日就离开，难道其中有关联吗？彭颖儿常在城东望春门外的朱家桥瓦子坐场，离得不远，莫尔便驱驴先去了那里。比起中瓦、梨瓦等大瓦子，朱家桥瓦子只能算二等，但也有十来座勾栏。远远望过去，围出一块20多亩地的宽阔的场子，四面都架着高大欢门，彩幡花锦簇绕。莫尔从东边欢门进去，虽然还未张灯，已有许多人进进出出。进到里面，仍是用彩绘木栏分割出一座座勾栏，勾栏内是高阔的瓦棚，棚里摆满了桌椅，有的将台子立在中央，有的则搭在最靠里面。虽然没有最热闹的时候，但这些勾栏中大半也已经坐满了人，台子上有说的、唱的、弹的，相扑、脚力的、舞刀弄棒的、弄傀儡的，各种声响动静，江海暴雨一般喧震沸闹。莫尔记得彭颖儿是在西南角上那座勾栏坐场，便快步穿过去，见这里人还不多，只坐了半场子，台子上一个赤膊的人正在踢弄彩球。莫尔扫了一圈，见勾栏角上有个老者正蹲在一个小炉子边看着烧水，知道是常日在这里点茶卖汤水的，便走过去问道：
5: 老人家。
1: 老者回头望了一眼问道：
5: 这位公子要茶吗？
1: 莫尔笑着说：
5: 哦，不是，我是想打问一件事的。
6: 什么事啊？
5: 眼影戏的那个彭颖儿去哪里了？
6: 说是有人办大宴请他去做场了。
5: 那是什么时候呢？
6: 哦，是清明那天，怪的是这几天呀，至今不见得回来。
5: 哦，不是寒食吗？
6: 清明前一天他还在这里坐场呢。
5: 老人家没记错吗？
6: 这个我可记得准嘞。老彭演戏呀要润嗓子，每回呀都要我替他熬梨汤，寒食不能动火，头一天我就给他熬了3天的量，那3天人多，他早晚呀各演了一场，清明前一天半夜演完了口渴，还问我啊要梨汤喝嘞。
1: 回到家后，莫尔又忙和哥哥赵不由商讨起来。
5: 哥哥，我始终猜不透绑走康前妻儿的究竟是谁，彭家兄弟似乎嫌疑更大，尤其是彭家老大彭颖儿。清明那天他忽然回乡，他妻子曹氏和三弟彭真儿却说他寒食就走了，他们为何要在这上面说谎呢？
6: 他家人在日期上说谎，反倒证明他并不是绑匪。
5: 哦，为何呢？
6: 康前妻儿是寒食前一天被劫，彭颖儿若是绑匪，他家七弟要替他遮掩，就该把日子往前说，而不是往后。
3: 哦，对，我总觉得他们在这日期上说谎，一定有什么隐情。陷到里面，倒忘了寒食前一天，彭颖儿在朱家桥瓦子做厂。这么说，彭家三兄弟都没有嫌疑。老二彭嘴儿，我记得很清，那天他在咱们书摊对面说书。老三彭真儿看口气应该不知情，那绑匪应该是武家兄弟，不过武家两兄弟看着又不像。
1: 赵不由想了想说，
3: 门关着，那对母子却不见了，绑匪未必非得是男子。
1: 哦
3: 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呢，这件劫案并不是强行绑架的，应该是熟人骗走，女人更容易得手。不过康前的妻子春熙当时正在洗澡，一定会把门撵好。就算是绑匪是邻居熟人，不论武家妯娌还是彭家曹氏，敲门开门自然会说话，康前在前面就能听到。但康前只听见他妻子和儿子的嬉笑声，并没有听到敲门声和外面人说话的声音，
1: 这是关键。再仔细想想，什么情形之下并没有人敲门却去开门
3: 倒水？
1: 那除了开门还有绑架呢？
3: 春熙开门去倒洗澡水，邻家的某个妇人等在后门外招呼他，把他骗进自己家。哦，还有康前的儿子动儿也跟了出去，随着他娘一起被骗进了邻居家。不对，康前后来去厨房看，洗澡盆在地上，洗澡水并没有倒掉。
1: 未必非要倒洗澡水，康前的妻子主动开门才是关键，无论为何他是自己开的门，否则那门不可能被打开。另外他并不知道自己会被绑架，否则稍一叫喊就会被发觉。
3: 那天他和武家二嫂柳氏约好去烧香，柳氏在前面唤他，康前这才发觉妻儿不见了。康前左右邻居有三个夫人，至少柳氏没有嫌疑。
1: 未必，
3: 那哥哥是说柳氏是为了避开嫌疑才故意到前门去换的？
1: 有这可能啊，他到前门来换时，康前妻儿已经被绑走了。另外还有一个疑点，绑匪绑架康前妻儿是想胁迫他去取那对耳朵和珠子，其实只需要母子中绑架一个就能迫使康前听命，而且绑架一个人要轻易得多，尤其是幼儿，熟人随便就能够骗走，为何要绑架母子两个呢？似乎不合情理呀。
3: 这的确有些怪，绑匪像是在自找麻烦。
1: 不合情理之处往往藏着深一层的情理，就如一个人说谎，破绽处才是真相，不能顺着看，要逆着想。
3: 逆着想，顺着看是绑匪绑架了春熙母子，那逆着想那就是绑匪并没有绑架春熙母子。
1: 赵不由笑了笑说，
3: 春熙母子不见踪影，又有那封要挟密信，这劫案是一定有的。要逆着想的不是劫案，而是绑匪为何要绑架母子两个人。绑匪本来只想绑架动儿，但春熙主动让绑匪把自己也绑走了。不对，这更不合情理。
1: 要绑架母子两个，稍有不慎，母子中的一个喊叫起来就会被人察觉，但这桩劫案无声无息，这更像是悄悄逃走而非被劫走，或许是阴差阳错逃到了劫匪的手中啊。
3: 春熙逃走，这据康友和武家妯娌说，这几个月康前和妻子春熙争吵了多了起来，但就算争吵得再凶也不至于逃走啊。春熙若不高兴回娘家住一阵子就是了，我看康前为人也不至于拦着不让走，逃一定是因为怕。春熙怕的是什么呢？
1: 那你再仔细想想看看还有没有疏忽了什么。第二天默尔租了驴又赶往小横桥，康前之死和顾振委托让他再无犹豫退缩之心，他暗暗定下心意，无论多难都要查清此案，一定。
0: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7: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 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8: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9: Apa kabar?
10: Apa kabar?
11: Nesok sabay di?
12: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13: Hi, 你好吗？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7: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5: 芝麻你干嘛嘞？
8: 喂，
11: 马布丁呢们
8: ？I'm doing good。
15: 我很好，你呢？
7: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4: Here, every voice。
7: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威胁说，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伊朗军方则称，美方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称，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我们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两名熟悉行动的美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美军1号护送40艘商船，共计18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以来单日护航量新高。伊朗战事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报道称，尽管美军1号的行动取得成功，但官员们并不认为冲突即将迅速解决。能源公司对派船通过海峡的风险仍有顾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近期多场交战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事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只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只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只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2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声明称，2艘油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只，并将船只交给了美方人员控制，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在霍尔木兹海峡内航行，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并起火燃烧。声明说，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给美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经制定额外的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号表示，古特雷斯对于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交火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alarmed b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cluding a strike that reportedly hit a wedding ceremony in Iran.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ll attacks against civilians. He recalls that all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ir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3: 迪亚里克说，秘书长再次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有关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前紧张局势的言行。局势升级将会给中东广大地区和区域外平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2: The Secretary General urg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return urgently to diplomacy. A comprehensive and durable settlement can be achieved only through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二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强调，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经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进行分析和解读。田先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美伊战火重燃了，那么美国重新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也对美军在地区内的多个目标展开了反击行动，为什么美国又突然对伊朗出手了？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反击的底牌呢？
4: 这次美国对伊朗革命卫队发动打击啊，它的表面的原因呢，实际是对伊朗的革命卫队呢在海峡附近啊布雷，以及呢在此之前伊朗呢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这是伊朗美国对伊朗进行的一个报复啊，就是。但我们可以看到呢，从背后看，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还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重建军事威慑。因为在之前的美伊的这个军事较量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呢，伊朗凭借它的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就是不断的在中东扩大影响啊，大有把美国呢赶出海湾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也需要呢通过显示强硬姿态来呢夺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能力。那么从国内的角度看呢，因为现在

0: 在美伊博弈的过程中啊，过去大家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特朗普总是会让步。那么在美伊博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也出现了这个迹象，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加剧特朗普选情和民意支持的下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需要呢通过不断的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显示呢美国呢仍然是一个处在一个强势和主动的地位。那么还有一个考虑呢，其实就是说呢，他希望呢通过军事打击来敲打伊朗，让伊朗回到谈判桌前。那么从伊朗角度看呢，我觉得他的反制呢还是有牌可打。首先呢，就是伊朗还是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呢以色列本土呢发动袭击，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伊朗呢现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可以通过控制这海峡决定的这个油气的供应，以由此呢对美国国内的通胀呢产生一个间接影响。第三呢，就是伊朗还可以通过呢支持抵抗阵线呢对封锁红海海峡来加剧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困境。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伊朗呢还可以通过非对称作战的方式，比方说他扬言要摧毁呢就是这个海峡的这个海底光缆啊，这个呢其实对美国也有威慑作用。
1: 正如您说的哈，双方其实都有再战的这样一个动机。我们新闻中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就威胁说，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方面呢也说，美方近期多场交战都失败了，那么伊朗呢将会摧毁敌方的根基。美伊双方都放出了狠话，美伊战事是不是就会愈演愈烈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呢，现在美伊呢冲突呢，我们已经持续了半年时间。事实上双方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半场，这个下半场的主要特征就是军事斗争为辅，然后呢经济制裁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它更多的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呢，在未来的美伊的战争过程中，这个军事冲突呢愈演愈烈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这个呢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呢升级军事斗争呢并没有更大的胜算。那么在此之前的，我们说尤其是2月28号到4月8号，美国已经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狂轰滥炸啊，但是呢没有取得效果。而现在美国又面临着弹药不足、国内士气低落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军事角度来说呢，美国呢进行军事升级呢它是没有胜算。另外呢，就是说从经济角度看，就是说呢，因为持续的战争让美国包括伊朗都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所以双方呢在放开手脚呢进行全面的军事这个对攻，其实呢对双方来说呢，它也会有面临这个巨大的经济约束。那么在现在呢，由于呢双方其实已经转换赛道，也就是说他们重点呢转向的经济制裁。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军事斗争呢已经处在一个辅助位置啊。最后要说的是呢，因为现在的双方的外交沟通的渠道呢近乎于停滞，然后呢双方的立场呢又针锋相对，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冲突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主持人
1: 好，谢谢田先生所做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报道，与伊朗的冲突彻底打乱了美国海军的后勤保障，切断了舰艇前往中东基地的通道。
2: 报道称，伊朗的攻击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补给体系，给无限期留在这一地区的航母驱逐舰和两栖舰艇带来了额外的压力。报道指出，2月28号，伊朗摧毁了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一个关键后勤补给基地。与此同时，这一地区的其他港口仍处于美国舰队无法使用的状态，因为它们位于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打击范围内。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消显示的话报道，由于可能遭到伊朗打击，美海军战舰不敢进入中东港口补充储备，因此处境艰难。消显示说，美海军战舰不能使用伊朗附近的任何一座港口，因此所有储备品的补充都在迪戈加西亚岛进行。纽约时报称，目前美国海军有11艘航母，除了部署至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的航母之外，其余航母中的一些正在船厂进行

0: 报道称后勤挑战巨大。近期关于林肯号航母换防的报道凸显了持续战事给美军航母带来的超长压力。林肯号部署时间异常延长，部分原因是伊朗发动袭击后，中东后勤枢纽和港口无法安全进入。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请进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进行分析和解读。曹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最近呢，这个我们刚才新闻中说的，美军内部是频频爆出了像弹药不足，还有航母执行任务时间过长，基本物资短缺，还有这个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等等。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美军内部这么的混乱？
2: 美军呢在执行全球威慑和打击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是错判了对手的能力。因为美国在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时候呢，他认为这场战争只要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了，但没想到对手的实力很强，不但没有把对手打趴下，对手反而对美国的很多这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了还击，对美国的很多作战平台进行了打击，那么就把这种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这是对对手啊这个战力误判的一个就是展现。那么还有呢，既然美国要发动这场战争，它有一个全球的这种战略，它的这种全球的战略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它要在全球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我们先看他前面的这个错估对手，就会造成他的能力的不够啊，因为你大量的航空母舰，大量的这些导弹攻击性的弹药都要用上去啊，那你现在判断的是短期就能解决问题，现在长期了怎么办，那就这个造成了这种混乱和短缺。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它并不是在中东只有这么一场啊战争在打，其实俄乌冲突不也在延宕吗？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弈不也在继续吗？况且它还在拉美还摆开了战场，要对拉美的一些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打击。那么在亚太，它也是部署了大量的兵力，要在这里啊，就是以美国为后台，在这里就是掀起啊兴风作浪嘛。那这么大的这个规模，又动用这么多的兵力，那你的这种就是使用的量就是一种超负荷了。那么我们看他在战场上出现的战况不佳，还有就是临阵换将，比如说那打得不好怎么办，那指挥官有责任呢，所以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全都给换掉了。但真正的或者说根本这个造成乱局的原因，是因为他战略决策的失误。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已经破坏了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补给的体系，再加上美军刚才您说的内部的这个频发的各种问题，您觉得这会对美伊的战事带来哪些影响？
2: 很多的媒体都报道啊，说是伊朗在打击美国的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啊，或者是打击它的后勤补给线上啊，所以把美国的这个阵脚给打乱的。其实呢，主要的因素还是伊朗啊，它打击了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美国军事能力或打击能力的下降。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时候，他是认为自己有海空上的啊这种优势，比如航空母舰呢，还有空中的隐身战机啊，这是海空的优势。那么在伊朗的周边呢，还有大量的美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呀，无论是这个沙特呀，巴林呐、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呀，那这么多的军事基地都可以起飞美国的战机呀，就形成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这种打击。但没想到伊朗在经过美国的打击之后，马上就还手，打击了很多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给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军事装备，比如说雷达啊，还有这种预警机，包括加油机，都造成了毁伤，特别是还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的人员呢，造成了这种就是这个毁伤。那过去这种情况不曾出现，那这么大的毁伤力，就是高价值的这些目标被毁伤。还一个呢，你美国得防啊，所以他要用这些萨德导弹呐，还有爱国者导弹呐，这个弹药的价格也很高啊，那就还击啊。所以呢，他就体现出来对美国的这种打击力以后呢，美国的战力它就下降了。那么既然美国的战力下降了，那就把这个就是速决战打成了持久战，怎么办呢？大家也看到了，本来美国是想在

0: 三月份就把战争结束的，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一下延长了半年，航空母舰不够用了，本来三艘航空母舰嘛，但是超负荷的这种运转，那现在赶紧调华盛顿呐、啊，赶紧调这个其他的舰艇去补充啊，但是造成了这些官兵超负荷的运转之后呢，有的官兵还要跳海，那这就是心理问题了，还有这些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断电，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洗衣间着火等等等等啊，那这样一来呢，就使美国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泥潭，也就是说，他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现在是要打不成啊，就是打不赢，主要是打不成是打不赢，没法赢啊。还有就是谈不拢，他跟伊朗他没法压伊朗谈判，那么现在呢也走不了，因为走了之后，这霍尔木斯海峡没法控制啊。所以明显的是被拖入了中东的这个战争泥潭，因此我们看呢，在未来的时候，伊朗和美国呀，在中东的这个博弈可能还要边打边谈，长时间的进行。主持人，
1: 好的，看来双方进入了一个僵局，在互相评估对方实力的时候，全世界恐怕也在评估美方的军事实力了。好，谢谢曹先生的分析解读，谢谢。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九月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雪佛龙、马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等多家能源企业代表与公司高管，讨论提高炼油能力等问题。会上，特朗普敦促能源企业新建炼油厂，增加汽油、柴油产量。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提高美国炼油能力的方法，包括简化监管、加快审批流程以及加大投资力度等。《华尔街日报》认为，白宫希望在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压低汽油价格，但是提高美国本土的炼油能力并不容易。部分企业认为，新建炼油厂并不具备经济可行性，且项目的建设周期长，短期内无法投产。受中东局势导致关键航道受阻以及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影响，巴拿马运河通行压力持续增加，排队现象加剧。
2: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旗下的阿德里安娜·阿什特拉美中心指出，美伊冲突爆发后，通过运河的商船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其中能源运输船的增幅最为惊人。在2025年10月至2026年4月期间，过境运河的液化天然气船数量同比增长100%，邮轮数量则同比增长37%。需求激增直接带动运河过境收入快速攀升。此外，在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叠加下，国际航运业的插队需求大幅增加。近日，韩国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以530万美元的价格，约合人民币3562万元锁定过境资格，再次刷新竞拍记录。巴拿马运河管理局称，拍卖价格快速飙涨，反映出当前巴拿马运河日趋严峻的拥堵压力。从9月4号开始，每天通过运河的船只将限制在34艘，9月15号将进一步减少到32艘。此外，在厄尔尼诺天气系统引发水位下降的背景下，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为防止大型船只触底，计划于10月1号起进一步下降通行新水闸的新巴拿马型船最大吃水限制，也就意味着一艘船要直接减载货物才能安全过闸，这将大大降低运河实际通行能力。在中东战事和强厄尔尼诺现象的双重压力之下，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能力短期内很难有大幅提升。目前，巴拿马政府已开始实施一些中长期的应对之策，比如拓宽运河主要水体加通湖的水源地，修建因迪奥河水库应运而生。该项目计划投资超过10亿美元，将因迪奥水库的淡水直接引流注入加通湖。在极端气候日益常态化的背景下，因迪奥河水库项目的成败已远不止关乎这个全球海运咽喉的畅通，也直接关系到巴拿马国家财政收入与经济命脉的稳定。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还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圣山城以及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

0: 乌克兰第十四集团军当天则否认俄方关于已经控制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地区目前仍由乌军掌控。乌方称哥萨克洛潘局势紧张，当前战况处于动态变化状态，乌军正坚守防线，积极防御作战，激烈战斗仍在持续。俄罗斯外交部二号表示，俄方当天就德国政府一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了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1: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驻德国大使馆二号发表声明称，德国对俄罗斯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和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一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国方面还宣布对俄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莱比锡机场袭击未遂事件具有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欧盟方面和许多欧盟成员国已就此分别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及相关国家的官员，各国将讨论下一步措施。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欧盟方面必须加强应对，同时也更加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决心。德国警方八月五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媒体报道，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当地时间二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表示，近期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涉及无人机等事件表明，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欧盟和北约需要加强协调，提高应对所谓混合威胁的能力。
2: 冯德莱恩当天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莱比锡机场八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是欧洲领土上所谓局势升级的表现之一。他称，欧洲近期还出现无人机干扰机场、侵犯领空以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等事件，欧洲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重申了欧洲此前提出的总额8000亿欧元国防投资计划，并强调欧盟需进一步加强防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北约保持团结，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称，欧盟正与乌克兰推进相关项目，以发展欧洲自身的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在被媒体问及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有希望与他举行另一次峰会时表示，他希望在乌克兰冲突结束，他们准备好达成和平协议时与普京举行新的峰会。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月三十号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先决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三十一号表示，乌美双方正在讨论确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乌的日期。他认为此次访问将有助于为实现和平制定相关方案。据共同社二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当天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了对媒体公开的联合训练。日方此前宣布将在此次训练中使用一种小型的攻击型无人机，但因为机体故障，最终取消该型无人机参与联合训练。
1: 据日本陆上自卫队介绍，这种攻击型无人机为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由自卫队人员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为列装部队而进行验证的阶段。共同社称，自卫队原计划在联合训练中使用两架该型无人机，其中一架负责搜索敌人，并引导另一架飞抵目标上空实施攻击，但由于机体故障，实际上仅在训练结束后进行了该型无人机的飞行演示。按照日媒说法，在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战事中，无人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形势下，日本防卫省推进引入攻击型无人机。有关年底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修改，如何应对使用无人机的新型作战方式，也在探讨之中。 舆论认为，日本方面正加速扩军备武，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明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0: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不断加快扩军步伐，加速推动再军事化。据美国军事新闻媒体动力网站近日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综合主桅杆已经安装完成。专家表示，日本借反导防御之名行进攻性扩军之时，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野心愈发不加掩饰。
3: 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建造工作持续推进，该舰近期安装了巨大的综合主桅杆，这一主桅杆未来将集成宙斯盾系统的多个雷达部件。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这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预计在2026财年下水，2027年服役。2020年因部署地居民抗议，日本政府放弃陆基宙斯盾系统，随后将部署大型海基发射平台作为替代方案，订购两艘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把原本要固定在山口、秋田两县的陆基反导系统移花接木搬到了万吨级舰体上。日本现在已经有多艘宙斯盾驱逐舰，不过宙斯盾系统搭载舰将搭载原陆基宙斯盾系统，配备探测与跟踪能力更强的雷达系统，而且排水量可超 1.2 万吨，远超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最大的驱逐舰，因此也能搭载更多的导弹。
4: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复活二战时期的联合舰队。那么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新构建的联合舰队当中，最大的这个作战的平台就是宙斯盾系统搭载舰，也就是排水量会达到甚至超过 1.2 万吨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尤其是来袭的弹道导弹和这种战斗机，探测的距离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更强，而且呢，由于排水量比一般的宙斯盾驱逐舰更大，它也可以携带更多的防空反导拦截弹和战斧式巡航导弹，不仅可以为日本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这种掩护支持它进行进攻，同样呢，它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配合从轻型航母上这个起飞的 F-35B 这种隐身的舰载机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可以说呢，在它轻型航母编队当中又增加了这种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在这种大型战舰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都是瞄准海外派兵、海外武力干预的需求。现在的日本海上作战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危险，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会构成比较大的冲击，也会带来更多的战略安全层面的隐患。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记者从昨天西藏自治区政府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5: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 159.1 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2: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中国中铁、自治区公路事业中心、天顺集团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 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主动联系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及时回应家属关切，对失联遇难家属做好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

0: 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下一步，西藏将统筹各方力量，继续开展搜寻搜救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也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中国。漳州漳浦东山等地今天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厦门轮渡全线、厦津航线等今天停航。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维持暴雨预警一级、防汛应急响应二级。在与台风登陆地隔海相望的东山县奥角村，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
2: 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风势跟雨势还是相对比较强劲的，这个风目前是裹挟着这个雨拍打在我的脸上，我的眼睛其实在现场啊是有一点点睁不开的。在我身后呢是停靠着这个许多的这个渔船，那这些渔船它是从昨天下午的6点开始就已经全部的回港避风，那也是遵循着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进行排列。这个船头它的缆绳是有对周边这个码头的缆桩来进行集中的一个加固的作业，也是在昨天已经全部都已经完成。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福建宁德市霞浦县松城街道发生滑坡险情，救援人员在道路两侧架设安全绳，搭建绳索横渡救援通道，进入涉水区域接应群众。截至目前，30多户居民已被安全转移。福建宁德的柘容县这两天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当地多处国省道出现溜方塌方险情，致使道路中断。在104国道楚平路段，路面出现塌陷中空。据介绍，溜方约6000立方米，道路抢通工作仍在进行。9月1号起，浙江温州出现强降雨，昨天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瑞安市等9个县市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持续性强降雨导致温州1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文成县百丈济水库水位急剧上涨，当地于9月1号19点正式开启泄洪作业。此外，泰顺县荡安乡南山下水库、苍南县桥墩水库、吴家园水库等重点水库也平稳开启了泄洪作业。据统计，8月31号以来，温州20座大中型水库累计下泄水量1.65亿立方米。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广东汕头市昨天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南澳大桥已实施临时封桥，禁止通行，全市轮渡全线停航，滨海景区临时关闭。今天，汕头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1: 台风沙德尔的路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这个远洋台风8月28号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2次登陆，随后它少见的没有北上，其残余的涡旋转向重新移入南海，并再度加强为台风，直到今天早晨第3次登陆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登陆后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影响基本集中在今明两天，浙江、江西、广东等地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和暴雨黄色预警。此外呢，上述地区也要格外的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迎来密集扩容，115条新航线、292个新增往返航班落地运行。航线覆盖全球各大洲，伴随着新通道开通，市场主体扩容，货运货品结构升级，中国航空物流为外贸稳增长筑牢空中支撑。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开通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新增往返航班292个。从航线布局来看，亚洲依旧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新开航线达到57条。欧洲空中货运通道平稳推进，新开通41条航线，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一张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空中货运网络正加速成型。8月28号，西南地区首条直达非洲的定期全货机航线在成都正式开通。 航线每周直飞2班，

0: 每班最大载货量达100吨，可依托亚的斯亚贝巴航空枢纽中转连接非洲58个货运目的地。
1: The first flight to fill the void and the gap to connect southwest industry zones, southwest cities to Africa, wher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growing from time to time.
0: 航线版图不断拓展的同时，市场主体也更加多元。除国内航空物流企业持续加大运力投入，越来越多境外航司也主动开辟往返中国的货运航线，深度参与跨境物流市场。高端制造零部件、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再到蓬勃发展的跨境电商货物，共同成为空运市场的主力军。
2: AI 硬件出口成为空运核心增长引擎，国内 AI 存储、算力设备、半导体等高精尖产品出口需求爆发。对于这类高货值、高时效货品，企业往往会优先选择航空运输。
0: 长期以来，中国外贸大宗商品长途运输更多依靠海运，而航空货运的加速成长补齐了高时效贸易的短板。依托日趋完善的航空物流通道，中国将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连通全球市场，为世界贸易的稳步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9月3号上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在广州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中外嘉宾共计1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高水平对外开放生动实践展开对话。据悉，9月2号至5号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由深圳总论坛加广州分论坛、深圳分论坛、东莞分论坛与珠海分论坛等4个分论坛组成。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相关预算规划6年投入2400亿新台币，但是民进党方面仍觉不足，声称此预算规模不能满足所谓的备战需求。在野党团批评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已经投资了数百亿经费，但岛内无人机产业在各方面都未见成效。国台办方面则批评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
9: 日前，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了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确定以年度预算方式连续6年编列2400亿新台币，原则上每年经费400亿元。台行政机构迅速回应称，要在本周将其编入2027年度追加预算。然而，民进党方面对此仍不满意。民进党发言人表示，该条例未能充分响应当前所谓备战的急迫需求，更难以达成促进岛内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政策目标。台媒报道，根据审计部门报告显示，台防务部门为建制无人机防御系统，4年投入了超过35亿新台币，却漏洞百出，不仅进度落后，关键零组件筹备延宕，截至去年11月尚未完成系统安装及测试。另外，岛内无人机测试场地方面也因不能满足要求，缺乏实质进展。国民党民代王宏威进一步披露称，此前台军编列约9.8亿新台币预算采购阵地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创未来科技公司中标，却屡次交货验收不合格，而这家公司背后的股东与赖清德关系深厚，毫无意外又是绿油油，难怪赖清德在讲到无人机预算时一再强调不会放弃。 此前岛内有消息称台当局或将斥巨资从美国购买无人机，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台当局不应过度强调无人机的军事用途，而应认真发展民生用途，增加岛内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国台办发言人在9月2号的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将无人机作为军备项目，纯属枉费心机。
7: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聚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3: 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近日出炉，额度再次调涨38亿元新台币，其中仅在非洲国家斯威士兰设立台湾产业园区就砸下10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该项目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为所谓金元外交买单，纯粹是浪费民脂民膏的政治操作。
10: 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2027年度预算案共编列434亿多元新台币，比今年增加38.45亿元。其中，维持驻外机构运作的预算将近39亿新台币，比今年上涨1.8亿。台媒也注意到，预算中赖清德等台当局重要官员的窜访预算也增加了2700多万元，总额近4亿新台币。而赖清德今年5月窜访斯威士兰，曾允诺在当地建立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为此编列了10亿预算之应。
11: 都是我们人民纳税钱，这个现在我们的民进党政策开始了，他砸我们的钱砸得非常的凶，可是成效都非常的差。
10: 台媒指出，斯威士兰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基数有限，近几年一直很动荡。民进党当局投入10亿元兴建产业园区，能否产生实际经济效益，遭到质疑。
12: 但电信诈骗、网络赌博，再加上他这个政权不稳，很可能就是说他是变成一个怎么样很危险的地方，
13: 编了一堆钱，只要咬我们就给。那钱花了这么多，但是效益在哪里？
10: 台湾中时新闻网曾发表社论表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急动，台湾的所谓国际生存空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压缩，但民进党当局无力处理，一味拿恶化的两岸关系当谋取选票的工具，只会输掉台湾的未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也表示，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所谓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他强调，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切实造福中非人民。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3: 最近在台湾舆论场消失已久的前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又出现在公众视野，他曾经顽固地坚持台独立场，将重垦称为台垦，把古今中外改为古今台外，但是如今他却公开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称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9: 曾坚持顽固台独立场的深绿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访谈节目中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14: 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为两岸和平统一不惜代价做对的事，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9: 对于两岸关系，彭文正表示，统一不是口号，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目标，是民族大业。
14: 拖没有什么好处，以现在两岸的氛围，再拖只会渐行渐远，再拖只会制造两岸之间更多的冲突跟擦枪走火的机会。和平统一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没有选项的选择，不要让这个敌意跟高墙越筑越高。
9: 台媒公开资料显示，彭文正曾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并在岛内亲绿媒体主持《正经看民事》节目。2021年11月，彭文正因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被民进党当局通缉，至今滞留美国，无法返台。 在赖清德就职两周年前，岛内极独政党喜乐岛联盟就曾发表公开信，表示愿意考虑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框架，参与两岸统一协商进程。更早之前，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等人也曾多次在政论节目中大谈两岸的最终走向话题。事实上，近年来深绿极独势力立场早已明显转向，足以说明深绿阵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随着外部局势生变，美方多次释放不支持台独的明确信号，加上民进党只会拿台独骗选票，执政只顾分赃，越来越多岛内人士看清现实，台独早已是走不通的死胡同。
3: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日前三读通过提案，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今年9月至12月四个月的薪资全数冻结，总计金额 148.8 万元新台币。一号，这项动心案正式生效，这在岛内也尚属首例。
0: 此次动心事件源于国民党民代翁小玲8月14号所提出的薪资冻结提案。翁小玲批评卓荣泰任内多次对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不予附属，拒绝编列部分预算，其违规滥权行径理应受到制衡。一、台立法机构决议，卓荣泰需完成依规编列预算、附属法案等条件，再向台立法机构提出报告，经同意后遭冻结的薪资才可动之。
15: 我们迫切的希望卓荣泰尽快把这些相关的条例，把它八大条例尽快附属完成。
0: 面对蓝营方面的喊话督促，卓荣泰并未作出回应。动心生效当日，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卓荣泰所发表的一番言论被舆论认为意在打造悲情形象，
16: 不会去迎合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
17: 我觉得他还是要营造那个他是受害者，他的支持者就或是有一些中间选民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么对之前包括不附属啊、不执行啊、然后不复议的这些事情，好像就一笔勾销。
18: 卓荣泰知道他明年一定会下台了，选举完一定换人了，他现在就跟你耍赖皮啊，跟你耍赖皮，下台才有赏啊。赖清德就会说辛苦了。帮我赖皮撑到底啊。
0: 岛内舆论指出，此番薪资冻结的背后是卓荣泰近期多重施政争议的累积，从独游风波迟不致歉引发民愤，到拒不附属台立法机构通过的民生法案，再到南部水患期间电话刊灾饱受舆论诟病，一连串事件让卓荣泰受到岛内各界批评。
3: 近日，奇迹拓境匠心版运海峡两岸版画交流展在山西省阳泉市开展，在展示两岸版画艺术传承脉络与创新成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创作理念互鉴、技艺经验交流与青年人才互动，让艺术成为连接心灵、凝聚共识的重要纽带。
0: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26件，涵盖征稿入选作品200件，台湾艺术家特邀作品17件，阳泉本土主题创作作品9件，其中展现了近年来两岸版画艺术的创新成果与创作水平。
19: 两岸能够交流，互相就是学习一个大家的一个不同的艺术的语言，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0: 活动以艺术为纽带，积极搭建两岸沟通互动桥梁，促进两岸艺术理念互通、创作技艺互学、青年人才互联，以文化同心凝聚两岸共识，
20: 推动了海峡两岸的我们的艺术的交流，这个是都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呀、在这种历史啊，或者在这种创作上的一种交流传播啊，也是同时也是推动了我们版画的发展。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2: 真香，
21: 李白洗洁精
22: 不杀手，
2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2: 真划算，
21: 还得是李白。
2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4: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飞鹤扎根北纬47度黄金奶源带，构建起从奶源管护、原料甄选到智能生产的完整产业链路，品牌打造全流程锁鲜体系，鲜奶直达加工产线，依托智能化生产与多重品控关卡，充分保留奶源原生营养活性，同步建立完善的产品溯源机制，守护产品安全，立足本土营养研究，飞鹤持续打造适配中国宝宝体质的乳制品，以扎实的产业实力与稳定的品质表现，为万千中国家庭提供安心可靠的营养选择。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12个地区中10个实现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同时，就业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但褐皮书同时指出，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另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制造业和建筑业普遍反映能源、运输、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等也在持续推高企业成本。褐皮书还显示了消费分化的问题。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汇总12家地区联储的经济调查结果。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好，我们一起来看天气，继续来关注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天早晨，沙德尔以热带风暴的级别在中国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其实过去2天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都已经出现了同期罕见的强降雨。那么今天随着沙德尔的登陆，浙江的雨势会有所减弱，不过福建、广东和江西这一带的强降雨会增多增强。今天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部、江西的南部等地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会有特大暴雨。到了明天，福建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这一带依然不乏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需要警惕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次生灾害，尤其是像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当地的朋友要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接着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的北方，今明两天呢，中国北方的降雨不多，像西北大部、华北、黄淮普遍都是秋高气爽的天气，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提醒大家早出晚归需注意添衣。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西安晴，21到33度，广元晴，19到34度，宜宾晴，21到35度，唐山晴，19到33度，合肥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28度，

0: 福州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22到30度；东京小雨，23到31度；新德里小雨，16到33度；迪拜小雨转晴，32到42度；河内晴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4到27度。 伦敦小雨19到26度，巴黎阴转晴17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5到25度，洛杉矶晴18到25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塞西表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当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9月1号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2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表示，中方愿同赞方更续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国际协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马表示，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据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2号介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音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5: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4: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 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6: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5: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6: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

0: 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1: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羚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羚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羚、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羚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2: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0: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2: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羚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0: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羚是可以比较频繁的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羚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2: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0: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羚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羚又过来了，
2: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0: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1: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羚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羚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羚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2: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羚，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0: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2: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0: 对，
2: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0: 普氏园羚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2: 就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0: 对，
2: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0: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1: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羚与藏羚羊、藏园羚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羚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羚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羚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2: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羚。
0: 对，
2: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100只了吧。
0: 可能都不止，
2: 不止，
0: 有个300-400只，
2: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羚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0: 是的，
2: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0: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1: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羚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2: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普氏园羚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0: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2: 所以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0: 这是它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它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2: 我看它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2: 它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2: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 越过。

0: 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1: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2: 就在这
3: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2: 朵姐
3: 有名字呢。
2: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3: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2: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3: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3: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多杰，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索索。
3: 索索，
2: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1: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林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3: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普氏园林。
4: 是这样子。
1: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10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3: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3: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2: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3: 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2: 对。
3: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1: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2: 索索的，
3: 赶紧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2: 可以。
3: 你看他尾巴一直在摇，是不是高兴的样子？
2: 就是
3: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它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4: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3: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它很珍贵的普氏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1: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7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3: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2: 我这里就是养到1年。
3: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2: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就他们就要哭。
3: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2: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1: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0-40只普氏园林。2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300-400只的大群了。
3: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2: 就是。
3: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普氏园林吗？
2: 小时候见过， 我们就放牧区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呢，

0: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捕食员你比如说到你操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他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哎，你看他干那个捕食员里。
1: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捕食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2: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3: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2: 对，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捕食园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3: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1: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在此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滨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3: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4: 高寒湿地。
3: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4: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1: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3: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4: 对，
3: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1: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捕食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一处鸟类监测点。每到候鸟迁徙的季节，工作人员都会巡护周边20多个观测点的水域状况。
5: 现在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3: 看一下。哦，
5: 黄色的那个就是赤马鸭。
3: 然后白色的头，黄色的身子，
5: 对，
3: 尾羽上面是有一点黑色的。
5: 嗯，
3: 而且它们周围也有一些其他种类的鸟。
5: 再往这边是斑头雁，
3: 白色的
5: 啊，不然有两杠吧。
3: 哦，那他们都是在同一片湿地上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5: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
1: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王延明。

0: 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1: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2: 现在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1: 离我们最近的，
2: 对对对对，
1: 这有
2: 10来只呗。
1: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2: 它有50多只吧。
1: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2: 差不多50多只吧。
1: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2: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不是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吧，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1: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2: 哎，特征。
0: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1: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2: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1: 肉眼看不到。
2: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1: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2: 哎，对，还有1只幼鸟，他们是一家子。
1: 哦，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2: 发黄的，
1: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2: 差不多的，
1: 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0: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他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1: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1: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1: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 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1: 特别可爱啊。
3: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0.8米的青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0

0: 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4: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塔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4: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公羊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4: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4: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他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4: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4: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种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4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2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4: 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啊。
3: 是，所以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4: 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那个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那个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哦，不是躺着，在那。
4: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3: 狐狸过来了，
4: 狐狸在跑。
2: 危急时刻，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不

0: 补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颈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1: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2: 纳人湿地。
1: 纳人湿地。
0: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颈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1: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颈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2: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1: 嗯，
2: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1: 嗯，天敌特别少。
2: 对，天敌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1: 嗯，
2: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1: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颈鹤的幸福家园了。
2: 对，
0: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颈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2: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颈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1: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2: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0: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1: 今天观察下来，黑颈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2: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1: 完全不是。
2: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1: 高原一霸。
2: 对呀、啊、
0: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颈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2: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1: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2: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看这，你说
1: 有点凶残。
2: 把蛋
1: 我就看到那个蛋黄掉到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2: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1: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2: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1: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2: 对啊，
1: 体型差距太大了。
2: 你看，
1: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2: 就硬是把他赶走 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0: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颈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2: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颈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颈鹤在撵马嘛。
1: 嗯，
2: 那这个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颈鹤的撵马，他们就认为黑颈鹤在放马
1: 啊，
2: 就说是哥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颈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他去
1: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2: 对，
0: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颈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匹踢匍匐，孤注一掷地与黑颈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1: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0: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1: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

0: 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1: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1: 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2: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1: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2: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3: 对 对, 对，
2: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3: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2: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3: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2: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3: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1: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息，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2: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4: 海藻修复。
2: 海藻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4: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到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有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2: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4: 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1: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2: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3: 对，
2: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3: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2: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3: 对
2: 来分地方的。
3: 是。
1: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陆续进入渤海辽东湾的结冰区卧冰产崽。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4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2: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3: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4: 大黑山是吧？
3: 对，在大黑山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

0: 的。赶到一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种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1: 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从大连这边游到我们这儿。
2: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1: 在这
2: 儿出来的，
1: 出生的
0: 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一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种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3: 十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它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2: 就大概十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3: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4: 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2: 啊，它在这儿。
0: 哎，对，
1: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0: 对，
2: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4: 是好奇，
2: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跟我们对视。
4: 小心，
1: 这真的啊！
2: 你好呀，
4: 哎，今天你看，
2: 小海豹你好呀。
0: 它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2: 太可爱了。
0: 是，
1: 您看它一直围着我们直转，看不看？正常的它就应该下头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0: 对，
3: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2: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0: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2: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0: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2: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0: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3: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2: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0: 这个地方
2: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0: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嘛，他比较暖和，他晒在他比较舒服。他这是晒日光浴。
2: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0: 对，在一个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伸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一次头，要左右看。
2: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0: 特别警觉。
3: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0: 斑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这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1: 保护它的皮毛。
0: 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2: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1: 对，
0: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2: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
0: 对，
2: 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是，
1: 对。
3: 斑海豹惬意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 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

0: 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1: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2: 啊，是啊，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 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1: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2: 轨迹啊、画面。
1: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2: 能达到，
1: 能达到。
2: 对。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1: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2: 驱逐啊，
0: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1: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塞西表示，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塞西表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当天下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当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加强投资和能源等重点领域合作，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调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9月1号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就职典礼。2号，西奇莱马在总统官邸会见贤辉。贤辉表示，中方愿同赞方更续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密切国际协作，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西奇莱马表示，赞方将继续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积极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据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2号介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 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监测、预报、早期预警和影响服务等多类产品，积极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鸡屎藤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承载着当地百姓的饮食记忆与文化根脉。90后姑娘杨连飞用青春守护这份古老味道，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做起，让鸡屎藤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并带动乡村妇女就业，扶助自闭特困儿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本土非遗产业如何借助开放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又有哪些新打算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杨连飞和鸡屎藤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海南儋州的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到市级非遗品牌，她让鸡屎藤这一传统美食焕发了生机。那么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的呢？未来他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杨连飞。杨连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连飞，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鸡屎藤呢？它有什么特点呢？
1: 鸡屎藤呢，它是我们海南比较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名字是自带一点点鸡屎的草本清香的，也就是说用手揉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鸡屎的味道啊，所以名字就叫做鸡屎藤。它是有民间土生的说法，像我们儋州每年农历三月三节，家家户户都会吃上这一碗鸡屎藤，这个习俗已经流传在，已经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童年的味道。
0: 就是说这个鸡屎藤它其实和鸡粪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它是一种植物，
1: 它就是一种植物，对，是的。
0: 那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药用价值吗？还是味道特别鲜美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南这边天气比较炎热，到我们差不多三月份啊或者四月份过年后，我们就会天气就很热，那个时候呢就会打一些，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呢都会打一些鸡屎藤的糖水给我们吃。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经常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吃了一碗鸡屎藤糖水，以后你的肚子就不会痛了，就没有蛔虫了，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0: 那么您当初是如何与鸡屎藤馍这个制作技艺来结缘的呢？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个鸡屎藤这种植物来推广开来的呢？
1: 其实这个应该是又回到了我的小时候，因为鸡屎藤这一款糖水呢，对我们来说就是童年的回忆。像小的时候呢，每到这个节日，我们下课后就恨不得马上冲回家吃上这一碗鸡屎藤糖水，所以就一直就可能也是我们这边的民俗吧，就是外婆呀、妈妈呀，都会做这一款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业是在2015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特别馋鸡屎藤，我就想吃。但是我家婆呢也想给我滋补身体，然后他很大方的一个家婆，他打了很多的鸡屎藤粉。那个时候粉打的太多了，我也怕造成浪费，我就想啊，那肯定我身边有很多像我一样特别爱吃鸡屎藤的朋友，我就想着那不然在朋友圈上售卖吧。当时想着只要有10个人和我下订单，那我就开始在朋友圈上售卖，还可以赚点奶粉钱外快。没想到第一天就收到了30个订单，然后到第二天这个订单就慢慢就开始递增了，大家反馈都很好。所以那一刻我就想着，这一碗糖水它不仅是我们儿时的味道，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跟老手艺。我就想，那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就不然就借着这个大家的认可，就开始看一下能不能以这一个鸡屎藤糖水创业。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去跟鸡屎藤结缘了。
0: 您刚才前面讲到了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到了这个鸡屎藤的糖水，那么现在和这个鸡屎藤馍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鸡屎藤馍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啊？
1: 鸡屎藤馍呢，它是我们最传统的非遗产品，它是用鸡屎藤叶子还有糯米大米，就是然后混合打成粉，加水揉成团。那这个团呢，在我们海南这边就称为馍，就用大米制作的一些点心，我们就称之为馍。
0: 那这个口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它口感就是软糯的口感，
0: 有
1: 点像北方的圆子那种汤圆，它但是又比汤圆还要有韧劲一点。
0: 就是有点像江浙一带这边的那个青团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1: 也不，它没有线的，它是没有线的，它就是油绳团就这样煮了，因为
0: 啊。
1: 类似于像芋圆那样，但是它又不像芋圆的口感，
0: 嗯，是已经加工成熟食了。
1: 对，就是加工成熟食，然后弄成一碗糖水。
0: 嗯，那有没有当地的一些客户，他们需要的是这种，制作成的这种半成品呢，回家再自己再进一步的加工呢？
1: 是，所以我们目前在丹州拿大有开有3家直营店，然后现在因为做鸡屎藤这个工序比较繁琐，我们的客户群体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样，很多人就想着不想去做前期的一些工作啊，就他们也想着有时候也不方便煮，没有时间去煮，就是来店里面吃上这一碗就够了。
0: 嗯嗯，那么我们也比较好奇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鸡屎藤膜，或者说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鸡屎藤的糖水，它味道好不好，一方面和技艺有关系，另一方面它和这个鸡屎藤的这个材料也有很大的关联。那么
1: 是
0: 我
1: 的，
0: 们如何来确保这个原材料是新鲜的，品质特别好的呢？
1: 我们这边，我们海南这边，像我们儋州，以儋州为例，我们这边下雨量还是挺多的，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有很多一些山庄，鸡屎藤呢，它的繁殖能力很强，只要在有雨的地方、湿润的地方，它就可以疯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摘，到了下个星期，它那一片都就已经长满了鸡屎藤。那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量，就是一个供货量，我们会鼓励一些农户去采摘，我们以收购的方式跟农户就是收购。
0: 嗯嗯，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鸡屎藤味，您刚才讲到这个臭味可能会更重一些，臭味重了以后，怎么能够让您在坐月子的时候还特别想馋这一口？
1: 我
0: 是
1: 们只想吃味道，没有这个味道就不是鸡屎藤了。
0: 啊。
1: 越臭越好，就像臭豆腐一样，越臭越好，吃到闻着臭，吃起来就很香。它有股草本的味道，就不是完全的像那种鸡屎的味道。它真的就是，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海南试一下。
0: 嗯，我们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个热情了。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啊，这个鸡屎藤馍，咱们把它做成了咱们海南当地称作的馍，在这个制作技艺被列入儋州市市级的非遗名录以后，我们也想知道您在做这个传承啊，还有保护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是这样子，在我们是2020年申请了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里面，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在我们门店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鸡屎藤的一个流程呈现给客人看，不管是客人还是游客，他来到我们店里面是可以看到鸡屎藤叶子，看到如何制作，重点是。他不仅来到我们当地吃到一碗鸡屎藤馍，他也可以尝到更多的鸡屎藤产品，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鸡屎藤馍糖水是我们最原始的一款。那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在市场啊，包括创新这一块，我们加了很多改变。现在目前我们不仅有馍，我们还有鸡屎藤的面、粽子、饺子、芋圆等等，也是说你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我们都可以加成，就是创新做成不同的鸡屎藤花样，所以来到我们店里面，既可以感受到非遗这一款老产品老味道，又可以创新的品尝非遗，就是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创新出来不一样的美食，这个是我们给客人看到的。然后呢，因为我不仅是非遗的传承人，然后我也是就是这一边的一个。就是烹饪学会里面的一个授课老师，就是学校里面儋州市职业学校里面的烹饪的一个专业的授课老师，我也会把我们鸡屎藤这个技艺带到学校里面，让我们学生就知道我们非遗这一款文化，还有制作过程等等这一些技艺，就是把他们给传出去，分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鸡屎藤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听，然后不仅能尝到，也能体验到。这就是我对非遗这一块的传承方面跟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嗯，那么您刚才前面讲到， 把这个传统的糖水发展成了这个鸡屎藤面，还有鸡屎藤的粽子等等啊，这么多的产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创新，那么在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吗？
1: 其实心得呢，其实我心里面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守得住根，开得了花。首先

0: 或者是带一些伴手礼等等这些。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不断的创新才能把我们的传统的手艺走得更远，就是更暖，就是让大家能品尝到。
1: 嗯嗯。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在海南儋州有一位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那么她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呢？未来她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连飞。那么杨连飞，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也有一些的创新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啊，您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一些市场方面的这个需求呢？比方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更希望买到鸡屎藤的冰激凌，或者是鸡屎藤的这个奶茶，一些食品。但是呢，对于我们一些老的顾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品尝到当年的那个味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了哪些创新呢？您给我们再讲讲。
1: 就是其实我们店里面确实有就是不同的客户群体，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也有老一代人他来了就是想吃一口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们其实我的心得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去创新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像您说的冰淇淋，或者是鸡屎藤的面条。我们就结合这一些我们现在的市场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节奏，去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冰淇淋啊，比如鸡屎藤面，还有鸡屎藤的套饭等等，这一些融入到把鸡屎藤粉融入到这些产品里面。首先我们让这些产品可以去结合我们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元老的产品，守住我们的老手艺嘛，守住根，守住我们老手艺。同时我们也要去开不同的花，要迎合市场，接受包装啊、口味啊、场景啊，去贴近市场，才能让我们的老手艺适应新的生活，传统的美食才能搭上发展的快车。
0: 我们也注意到啊，您还带动了不少的乡村妇女就业，而且还是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带动农户种植这个鸡屎藤，采摘鸡屎藤。那么具体这个是如何来运作的呢？这些做法对于乡村振兴有哪些作用呢？
1: 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的话是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在自己家林地里面种植鸡屎藤。我们以回收方式发展林间经济，然后也可以解决农户又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
0: 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是把这个鸡屎藤的制作技艺带进了职业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这个兼职实习的岗位。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非遗传承和年轻一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有鸿沟吗？还是有关联呢？
1: 没有，我觉得完全没有，非遗文化在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一些鸿沟这一块的。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更想去了解我们的文化，鸡屎藤的产品。
0: 他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传统的技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点呢？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去给一个新的同学去教鸡屎藤的手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繁琐，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我们怎么制作，他可能吃过

0: 或爸爸妈妈煮过，家里面人煮过，但他不知道制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就觉得很繁琐。但是我们把一些技艺带到学校里面，一方面呢就教他们制作过程，然后认识鸡屎藤，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制作的环节，然后通过这些实操，然后他们对就是鸡屎藤这个东西就更有印象。然后加上呢我们给他们上课的这些孩子们呢，他有一些鸡屎藤的认识后来到我们岗位上，他又可以近距离的又接触到鸡屎藤，他们就对鸡屎藤这个东西更有信心，然后对我们文化又更自豪一些。
1: 我们也注意到啊，除了带动就业，您还资助了很多自闭特困的儿童，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经历吗？为什么会想到将非遗产业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起来呢？
0: 其实我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我也是个靠助学金去上大学的小孩，所以我回来创业后，我也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把一份自己喜欢的一个美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就是又可以想着用一生去守护的事业。然后我们当地的客人也好，政府也好，对我们都是全力的支持。你都不知道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想，就是我是从微商开始做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开一家门店，减少我的送餐量，然后让更多人来到店里面吃一碗热腾腾的鸡屎藤。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钱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政府就就业局，他看到我们的一个创业的热情，所以当时他就鼓励我去申请一笔无息贷款，然后没有想到10万块钱就下来了，我就用了这笔钱去做了第一家铺面。我就想着那么多客人支持我，然后政府也对我那么好，我就想着在自己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多做一些公益。然后像自闭症的这个孩子呢，其实他跟我女儿沐晨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就在特殊学校结识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家庭情况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我就想着每个月我就想承担他的所有生活费，就想着去关心这个孩子，因为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妈妈嘛，看到小孩这样子也是很难受的。就是我刚才跟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创业的是前面呢有一些资助，就是像我们就业局给我们一个贷款让我们创业。从那个时候开始，2016年每一年到春节，我都会组织我家人或者是我们店里面的员工跟我去看孤寡老人，然后每年的高考助考我们都会参加。就这些，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公益，让我更有责任心或者是更有动力再去努力赚钱，努力去工作，大家变好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钱去做公益这一块。我现在目前对我们团队，我跟他们团队人所有的阿姨们啊，包括我们店的团队人说，我说我们现在每一份做的工作，除了我们工资以外，我们店里面运营以外，我们还要有一份责任心，就是我们要努力卖货卖产品，把服务做好，有一份责任心，有一定的收入才能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公益，所以慢慢的也变成了我们一个店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文化。
1: 我们也祝愿您这边的事业会越做越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您认为本土的一些非遗产业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呢？另外，您打算如何让您的这个鸡屎藤的技艺，这个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0: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自贸港封关后，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们本地人。你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我们守着这个非遗的品牌文化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机遇。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看我们当地，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我们当地建厂，带动了那么多人来我们店里面，也来了很多客人就到店里面堂食。我们今年到店堂食的客人比去年多了更多，很多都是外地人。包括我们环岛公路开通后，到年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就是到店的接待游客营业额比去年翻了差不多2倍，这些都是开房车过来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自贸港风光后有很多游客

0: 来到我们海南旅游，他们都会，你看到海到海口到三亚都会拐到我们儋州这边，就想吃一碗就是特色的小吃，不管是我们鸡屎藤馍糖水也好，还是我们儋州小吃也好。所以我觉得自贸港风光后，不管是在政策上，包括带动一些客流量上，都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就影响到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所有的一些政府这一块也会鼓励我们，就是看一下怎么样把产品这一块去做成伴手礼啊、标准化呀、啊，他们也会带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以后能把我们鸡屎藤这个小小的鸡屎藤非遗走出我们的海南。
1: 嗯，我们知道这个鸡屎藤这个植物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鸡屎藤的这个传承技艺非遗产业能够越做越强。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连飞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分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2: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0: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3: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4: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3: 啊，对啊。
5: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6: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0: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2: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0: 再生，
2: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0: 长得更快。
2: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7: 田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2: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7: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像毒蘑菇吧。
7: 是是，
2: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0: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2: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2: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0: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呢？
2: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0: 比如说
2: 嗳气呀，反酸啊，
0: 都算在里面。
2: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 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4: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2: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0: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2: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实际一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8: 田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0: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场上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4: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7: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0: 红绿黑，
2: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0: 血型不一样。
4: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2: 对对对对对。第二个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7: 还有腥臭味儿，
2: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0: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说到这样一个胃出血啊、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6: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2: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8: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2: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6: 是的，
2: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12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 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1: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9: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0: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禁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

0: 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而我们开发创新了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了，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我给大家三条好记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说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啊，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

0: 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1: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0: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2: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0: 看中国智慧如何被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1: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0: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
4: 胃癌早期发现5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5: 李院，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6: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它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3: 刚刚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要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
7: 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
1: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照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7: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1: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7: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1: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他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他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他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他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7: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1: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4: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7: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4: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7: 接下来这颗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
3: 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1: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 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7: 高一点，
1: 是的。
7: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1: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บ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怎么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

0: 中国自然资源部将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于8月10号至31号 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查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滨，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正筹备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中国特使表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柬埔寨制定消除地雷等爆炸物10年路线图。
4: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日前运抵交付。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郭家坤还介绍了中方在外籍失联人员信息通报方面所做工作。他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 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他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 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9月1号出席在帕劳科罗尔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并发言。他表示，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钱波说， 中方赞赏绝大多数论坛成员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 同岛国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岛国实际需求，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前波宣布，中方支持岛国能源转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愿景举措，受到各方重视并欢迎。柬埔寨9月2号在金边启动2026到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根据该政策文件，柬埔寨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地雷，到2035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文件显示，柬埔寨自1992年至2025年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期间，清理了3541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土地，发现并销毁了超过120万枚杀伤人员地雷、2.67万枚反坦克地雷和324万枚战争遗留爆炸物。全国还有1749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受影响。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柬埔寨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数据，1979年至2026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19852人的生命，另有45301人受伤或致残。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4: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效。9月1号，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在北京表示，未来将支持中国与东盟深化数字经济等领域相互投资。与此同时，东盟正全力推进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致力于在2026年完成协议签署。作为全球首个综合性区域数字经济框架，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涵盖了哪些主要内容、核心规则与合作领域？依托这一协议，中国与东盟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更务实、更深入的数字经济合作？围绕相关问题，本期节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鲍老师好，东盟正在推动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也就是 DIFA， 那目标签署时间是在2026年的11月。那这个协议涵盖了哪些主要的内容、核心规则以及合作的领域？
3: 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 DIFA 呢，它是全球首个覆盖区域的综合性的数字经济框架协定。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把东盟目前分散的数字规则进行整合，将其变成一套可衔接、可互认的一个区域数字标准体系。从内容框架上来看的话呢，它呢一共包含了9大核心支柱。这九大核心支柱分别是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支付与电子发票、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保护、数字身份与认证、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竞争政策以及数字人才流动与合作。那这九个方面，可以说呀，这九个方面呢，既覆盖了无纸化贸易、跨境电商这些相对目前比较成熟的、已经落地的一些规则领域，同时呢，也把目前非常前沿的、热门的，像这种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要素流动的这类议题呢，纳入了这个规则框架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框架来讲的话呢，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在规则设计上来看呢，这个 DIFA 呢没有走向类似于欧盟的在数字规则制定上相对于要求实行统一标准的一刀切的这个路线，而是坚持呢以这种东盟方式来进行这种推进。首先呢，就是要实现这种所谓分层承诺的机制，也就是核心条款呢具有约束力，而新型领域呢则同意这个东盟各国呢以这种所谓最佳努力的方式进行推进，也就是要照顾不同国家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阶段、节奏以及数字规则。 二是呢对等互认机制，也就是说呢，比如这个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呢，它允许东盟各国呢首先建立好自己的数据保护体系，再逐步的推动这个相互的这种认证，它不强制进行一步到位啊。第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的规则设计上的特点呢，就是它强调这个弹性迭代，也就是它设置了这个定期审查的这个条款，也就是说呢，它允许这个规则的这个条款呢，可以根据技术迭代以及整个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合作的这个深入的程度呢，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发展。
2: 目前大家也非常关心啊，这个协议的推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那么至于这个推进的进度方面，其实说这个协议，其实我们看到它已经历经了这个三年谈判，十多轮的这个磋商，最终呢实现了全部文本的这个敲定，目前呢正在走相关的这种最后文本的法律校对，以及各成员国国内这个磋商的这个认证的这个程序。那么目前按照整个东盟的计划呢，他们也会在这个今年11月份，也就是东盟第46届东盟峰会上呢，正式签署这个协议。
2: 目标的签署时间是在2026年的11月。当时啊，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东盟各国它的发展阶段数字基础差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东盟成员国会达成很高的一个共识，全力来推进这个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落地？
3: 其实DIFA 能够最终推出来呢，本质上是当前地区层面呢东盟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客观需求，和全球层面呢这个外部规则博弈、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果，同时呢也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发展到数字阶段的一个必然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在持续深入，数字经济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也成为了大国规则博弈的一个核心领域。那么美国呢，通过他积极推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EF 的数字章节呢，持续向东南亚输出他的这个跨境隐私规则。那么欧盟则通过这个 GDPR 的这个目标指向原则，企图呢将这种监管范围延伸到这个东南亚。全球数字经济呢治理呢格局越来越碎片化、阵营化，那么对东盟这种高度依赖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来说呢，如果没有自己的自主的一个统一的数字规则呢，很容易被外部标准分化，那么从而使自己呢在全球数字格局当中陷入到一个被动的地位。那么再看东盟的内部来看呢，数字经济一体化本身呢就是东盟经济共同体2025蓝图里的一个核心目标。那么过去几十年呢，东盟先建成了这个货物贸易领域的这个自贸区，那么又推动了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区域层面的这个自由化。那么到了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呢，那数字经济一体化呢自然就成了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又一个核心目标。但现实里的这个痛点其实也很突出。首先呢，东盟十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那么各国的治理呢根本并不在一条线上，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新加坡的标准呢是和欧盟的整个 GDPR 的规则是进行接轨的，这属于第一梯队。越南、印尼呢出于主权及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对于这个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这个要求，这属于第二梯队。那么像缅甸、柬埔寨、老挝呢这些国家呢可能基本的这个数据分类标准都还没有建立，这属于第三阶段。那么这种规则碎片化的这种格局呢，导致相关的企业在东盟布局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合规成本就比较高，每年区域内呢这个企业呢平均要多花150到200亿美元的这个合规费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痛点呢，所以在东盟在2021年呢，它推出了这个4.8+1路线图，也就是将2021年到2025年呢，分成了这个复苏、加速、转型三个阶段。那么先从无纸化贸易、电子支付这些相对于条件比较成熟的、比较容易达成的这些领域这个切入，再一步步的呢凝聚共识，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推动这个DIFA谈判的最后落地。可以说呢，4.8+1路线图呢其实是DIFA的一个铺路石。 所以在这里用了3年时间呢，逐步缩小了东盟各国在这个数字经济规则方面的这种分歧，为了最终的这个协议文本的达成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鲍老师，那您怎么来看待东盟发

0: 贸易市场来看的话呢，2026年呢就已经突破了12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增长速度呢远超全球平均水平。那么东盟地区的这个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的渗透率也年年攀升，再加上东南亚地区呢人口结构相对年轻，那么这使得呢整个东南亚各国呢对于数字技术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呢，到2030年呢，东盟的这个数字技术呢就能为东盟呢多贡献10000亿美元 GDP 的这样的规模。所以呢这个如果 DeFi 全面落地，那么这个数字呢还将能进一步提升到20000亿美元，相当于呢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总量的13%-18%的规模。所以说呢未来的增长空间呢是十分可观的。第二一个，从这个应用场景来看呢，可以说这个是应用场景丰富啊，融合需求旺盛。那么东盟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制造业、农业、跨境物流的体量都很大，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需求呢非常迫切。那么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就能够释放出更强的这个叠加效应。那么这也是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呢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方面。第三一个是规则上的这种后发优势。那么 DeFi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区域数字协定呢，它可以直接借鉴全球已有的数字规则的经验，同时还能面向 AI 算力这些新兴技术前沿呢做这种前瞻性的规则设计，也就是不用背负这种旧规则的这种历史包袱，这也能有助于东盟在这种数字规则制定引领方面呢实现弯道超车。而且呢东盟目前呢背靠着像这个 RCEP 啊，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些比较成熟的这个区域贸易体系规则，那么数字规则呢可以和这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规则形成联动，推动相关的规则呢更快的这个落地见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呢是这个区域数字鸿沟，不光是东盟的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大，那么各国内部的这个城乡的数字鸿沟啊，比如说各年龄阶层的这个数字鸿沟也十分突出。那么像部分东盟东南亚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数字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啊，这个人才还严重缺乏。那么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呢将会进一步的导致 DeFi 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在各国的这个执行进度呢产生这种差距，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整体效果。第二一个是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依然比较高，那么东盟本土的数字技术企业高端算力的这种供给，核心数字生态这个硬件方面的基础还不够强韧，高端数字技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呢还是依赖于外部这个经济体这个提供，那么这也使得它的这个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的这个自主性还要受到一定的制约。第三一个是规则约束力呢整体偏软，东盟的很多的这个规则框架呢它都强调一个非约束性。 DeFi 虽然是约束力相对还算强的一个框架协定，但依然保留了很多的这个弹性条款，后续在这个落地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它如何的进行这个转化恐怕也还存在一定的这个挑战。所以总的来说呢，这个 DeFi 的那个平准落地啊逐渐的这个推进呢，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也能看到东盟完全有潜力继续成为这个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那么依托这个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啊，中国和东盟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更加务实、更加深入的数字经济合作？那么哪些领域具备优先落地、快速突破的条件呢？
0: 我认为呢，中国和东盟呢，在数字经济领域呢，是天然的最佳合作伙伴。通俗的讲呢，在数字领域呢，中国有技术、有产能、有经验，而东盟呢，有市场、有场景、有需求，所以说两边的这个诉求是高度契合互补的。那么 DeFi 的落地呢，相当于给双方的合作呢搭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规则框架体系。那么依托于相关的这些很多领域呢，中国和东盟未来呢都可以更深入的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呢，这个里边主要的领域有这个四个。 第一个呢是这个优先方向呢是这个贸易数字化。

0: 我认为这个也是见效最快最务实的领域。目前呢，中国和东盟呢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合作基础。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议定书里专门设置了这个数字经济专章，那么明确了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级管理啊，数字产品非歧视啊，这些基本的原则。而在这个实体层面呢，这个中越友谊关的智慧口岸呢也用上了这个区块链存证系统啊，通关效率呢大幅提升。那么接下来呢，我认为呢，中国和更多的东盟国家呢可以继续借着DEFA推动啊电子单证互认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加快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这个东盟单一窗口2.0系统的这个对接，推动啊电子这个原产地证书、电子检疫证书的双边互认，积极的推动这个智慧口岸的这种建设，那么将更多的这种成功经验呢复制到相关的这种中国和东盟的跨境的这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当中。第二一个我认为呢是这个数字支付呢互联互通，那么这个也是我认为目前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老百姓来讲感知最强烈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已经和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呢落地了跨境二维码支付的双边合作。那么目前呢，中国游客去这些国家旅游呢可以直接用国内的这个支付宝在当地呢这个扫码付款。而DEFA的这个重要目标呢就是建立区域统一的跨境支付的这种网络，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进行深入的合作，那么将这种双边的这个对接呢逐步的升级到这个地区层面，那么推动中国和整个东盟区域的支付标准的这种互认跨境清算机制的这种协同，同时呢结合目前的这个跨境人民币的这种结算呢打造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的这个区域的支付网络。第三一个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先赛道呢就是这个数字基建和算力服务的这个合作，而这个我认为是目前中国是最能发挥优势的一个领域。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呢，随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东盟呢它对于自身的这个算力供需的这缺口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呢这个算力的需求持续飙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像越南、菲律宾等国相继出台了这种数据本地化的这种法规，要求关键数据必须这个在地存储，所以呢这些都会直接催生出现实的这种刚性的这个算力需求。而中国在算力领域呢有着显著的这个成本优势，第一个电力成本低，算力产能合作，还有这个比较成熟的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出海的这个实践。简单的说呢就是把算力留在国内，原始数据呢不落地，经过脱敏之后呢这个算力服务结果直接交付到这个境外。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既能够满足东盟国家的数据本地化需求，又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算力优势。那么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呢这个中国和东盟呢可以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重要的区域数字枢纽节点呢展开相应的这种合作实践，最终呢这个打造面向整个东盟地区的这个算力出口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那么第四个我觉得优先方向呢就是这个 AI 产业应用和协同治理。那么中国呢目前在大模型技术 AI 产业落地上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东盟呢它自身现在有这个制造业、农业、智慧城市、跨境物流等非常丰富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么技术和场景的这个契合度是十分高的。同时呢 DEFA 正在搭建区域 AI 治理规则，所以我认为呢双方其实可以依托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机制啊，共同开展就相关的这个 AI 标准、 AI 伦理等方面的这种更深入的讨论，那么推动中国和东盟在 AI 治理规则的这种协同，这样既能够帮助东盟完善自身的数字治理体系，也能让中国技术更好的啊适配东南亚地区的这个规则发展的需求，最终呢实现这个技术落地与规则共建的这个共同双向的这种收益。除此之外呢其实数字人才的这种培养啊合作也是未来中国和东盟可以共同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啊，比如继续深化这种校企的这种合作，培育更多的这种数字人才，以及像推动这个 这种我们的这种数字政务以及大语言模型的经验，那么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落地，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相关这个人才支撑和人才培养上，中国和东盟还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的空间可以去继续拓展。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关注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有0.5到0.8米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

0: 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0: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八月中旬，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也是该系列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海外。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科技各类议题开展交流，搭建起科研与产业的对接平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稍后他将与我们分享这场跨国学术活动的观察与感悟。你好，钟老师。
8: 啊，你好，主持人。
7: 钟老师，这次会议围绕文化科技聊了很多前沿话题啊，像数字文创啊、AI 传媒呀、文化数字化、沉浸式文旅这些方向好像都有涉及。那整体看下来，您觉得哪些研讨话题最抓人眼球，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
8: 我们这次会议呢，就是在这个主旨报告里边，四位专家啊，就围绕各自的研究方向做了报告，而在分论坛里边。我们所有的这个投稿作者也围绕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议题做了分享，我觉得也是很具有含金量的。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多语种的这个 AI 本地化的一个传播的技术，包括针对这个我们在马来西亚其实像有这个中文、有英语、有这个马来语、还有印地语等等等等。包括东南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语种，我们通过这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究，能够利用现在的 AI 技术，一键完成很多包括内容译制呀，还有包括文化语境适配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研究啊，来这个解决这个文化出海的最大的一个痛点。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这个像有一些非遗数字。画的一些这种保护，像中马双方其实都有，那么这个马方的学者其实在会上也分享了，像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统的民俗，还有这个就是文化遗址这样的数字存档的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我们的科研的碰撞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低成本，通过现在的一些数字技术来完成这样的一些非遗数字的留存，我觉得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三个呢，也是双方都非常关注的，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都非常非常重视这种文旅的这种技术的开发。那么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文旅的下面一些场景的改造我们也是探讨把国内现在比较成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的模式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成熟的这种文旅场景的运营通过技术的手段再结合这个马来西亚本土文化进行这样的一个改造和落地兼具这个理论的这个价值和产业的实操性。因为马来西亚大家都了解是一个这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包括我们去到马六甲开会的时候张艺谋在那边也做了一个就是又见马六甲这样的一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些演出。将来我觉得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样的一些场景肯定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中马双方联合进行沉浸式文旅的这样的一些合作，我觉得也会有合作。
0: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

0: 刚刚我们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聊到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上几个热度很高的研讨方向，包括多语种 AI 传播、非遗数字化保护，还有沉浸式文旅等等。其实现在 AI 大数据这些新技术发展很快，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了我们文化传媒啊文创行业当中。那钟老师，结合这一次会议上专家分享的成果，您觉得这些新技术究竟从哪些具体层面在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生产传播还有运营模式呢？
1: 因为我们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交叉学科里面发展，这个现在走的也比较前沿，包括我们这次去到马来西亚的高校，发现他们也越来越重视 AI 还有这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发展。那么从这个就是重构文化传播和文创这个产业模式上来讲啊，我觉得在改变这种传统的文化传播文创产业发展模式上面，从四个方面吧。一个从内容生产上，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像包括文案、包括短视频、包括配音、包括多语种这样的这个内容制作的门槛所以这个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可以从这种人力集约型转向这个创意驱动型创作者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这个创意设计而不是这种繁琐的制作。这次呢在会议上有很多学者也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随着这个 AI 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技术发展就是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门槛会越来越低所以创作者呢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这个内容生产上。第二个呢，从传播分发上面，我觉得通过现在的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啊，其实可以精准的分析不同区域的这种受众的这个喜好，那么实现这种我们的这种文化内容千人千面的这样的定向的推送。而这个以前的这种粗放式的传播就是我们已经相当于告别了以前这种旧的传播方式，这种就是精准性的传播可以大幅提升海外传播的有效的触达率就是我们的国际传播的精准传播。第三个呢，是在产业的这个运营这个方面，我觉得像这种元宇宙啊还有虚拟数字人，其实今年我也关注到很多中马学者都谈到了这个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其实是打破了这个线下的空间的这个限制包括文旅的这个展馆、文博的展馆、文旅的 IP， 那么也可以实现全天候的线上展出，包括文创的这样的一些衍生品结合数字产品，能够拓展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营和营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文化留存，因为双方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保护，可以从这个包括像数字建模，还有这个三维扫描这样的一些技术，让我们的这些文物、我们的这种文化，永久的实现数字化的保存，也是实现我们就是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资源，我们在传播受限这个包括文化资源它容易损耗这样的一些短板，实现这种国泰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0: 钟老师说的很详细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国内一直在探讨文化出海，而东南亚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伙伴。很多时候我们有好的技术、好的文化内容，但是到了海外容易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钟老师在这次的会议交流当中，学者们有没有提出一些依靠科技来破解跨文化传播难题的这种思路，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案例啊？
1: 好的。这次会呢确实也确实通过中马学者的这个中外学者的交流，也带来了很多我们觉得可以落地的这种实操的思路还有一些案例。那么我觉得科技就是科学技术是一个文化出海最好的一个桥梁。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参考马方的这样的这个案例，我们用这种大数据的调研实现这种目标国，包括这种就是在民族的禁忌啊、受众的偏好，包括在用 AI 完成内容语言语境的二次适配，这个实现这种跨文化的交流，避免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隔阂，这个是有双方学者在交流已经达成的这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比较追 推崇这种就是说大型的成套的技术的方案。其实这次呢，我们发现学者们都是从一些比较小的一个切入点，比如说我们本地化的这种虚拟 IP 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小程序的数字导览等等，我们可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来打开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实现我们这个就是国际传播的这个有效的输出。
0: 嗯，
1: 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形式，我们尝试性的想共建这样的一个联合实验室。其实中国传媒大学和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在这个合作备忘录里边也提到了，我们要共建中马两国的联合实验室，包括我们也会引入不仅仅是拉曼理工大学，马来西亚本地的其他的高校以及相关的企业，我们去共建一个中马的这个文化科技的实验室，我们就地培养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运营的人才，让我们的技术落地啊，就是持续的迭代。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团队也在这次的这个就是会议上也分享了包括这种多语种 AI 短视频的工具，然后包括这个就是马六甲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些企业也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说引入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 AI 的这种工具，包括还有这种数字的光影技术。因为像我们这个文旅部的重点实验室，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其实在中国的很多文旅场景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覆盖所以也希望说结合中国这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一些优势，再结合本土的历史，打造一些沉浸式的这个夜游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这个其实是和这个我们这个政和研究院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探讨希望说能够共同打造这个当地文旅的一个新地标。如果这个项目啊，这个案例能够落地，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中马两国未来的这个科研啊文化交流其实也具有很深远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0: 嗯，没错。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聊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关内容。刚刚我们聊到科技助力文化出海的设想，但是现实当中技术出海还会碰到不少现实阻碍，比如说技术到当地很难落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理解壁垒。那钟老师在这一次会议的研讨当中，针对这些现实难点，大家有没有提出一些解决方向，又延伸出了哪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吗？
1: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特别好，确实我们在这个就是特别是跨国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和科技这样的交流和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发现就是两大核心难题，一个就是技术落地难，第二个是这个我们在跨文化传播当中会有壁垒。那么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其实也给这两个难题提出了几个新的方向吧。
0: 嗯，
1: 第一个呢，说我们要解决这个技术落地难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追崇的是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系统，现在其实我们倡导的是这种技术的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0: 嗯，
1: 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的成套的系统，比如拆分为就像这种 AI 翻译，还有数字建模，还有光影系统这样独立的这个模块，那来适配我们在这个海外的一些文旅场景，包括海外的文旅企业现有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上的采购和运营的成本。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海外进行这样的一种包括这种技术培训啊，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海外技术人员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往往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这个企业引入我们的一些先进设备，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可能在操作上面会存在困难啊，所以呢在运营上面就是没有那么顺畅，那么过几年这个技术和设备更新迭代又淘汰了，可能这就是技术落地难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破除文化壁垒方面呢，其实包括这次我们双方联合办会也是希望说有一个小小的尝试，将来可不可以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些联合创作上面也由这种就是说双方共同创作这样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方负责什么，比如说像技术然后当地负责什么方面。像我们这次办会啊，以前我们在中国办会是哪个高校办会，哪个高校来承办所有的这个会务的方方面面，而这次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第一次尝试双方联合主办，所以我方负责一部分，外方负责一部分，其实也是我觉得能够破除这种文化壁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其实也在这次会议当中呢，也发现了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小语种的这种文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还有包括像东盟地区文化科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共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像这个还有这个跨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文创版权和互通机制，我觉得将来也可以接下来成为中马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重点吧。
0: 那么作为中传的老师，这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参加国际会议，和各国学者交流学习前沿成果，那么在学术研究啊、行业视野、跨界合作等等这些方面，你有哪些新的收获和启发吗？
1: 因为这次会议呢，确实是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创设以来，因为这是第七届，是第一次在海外举办，也是第一次在海外高校举办。我们初衷呢是希望其实打造高端的海外学术交流品牌，那么建立这个文化科技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长效的机制。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明年后年的会还是在海外高校举办，那么通过召开这样的这个年度的大会，举办分论坛联合研究会的形式，那么形成一座这个文化科技方面的海外学术的阵地啊，那么扩大我们学校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重镇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影响力。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次马来西亚之行，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收获吧。从学术研究上面，我觉得能够跳出国内研究的一些固有的视角，了解到这个就是实地了解东南亚这个文化科技前沿的这个研究范式。也为我自己自身的这个跨文化传播 还有数字文创相关的课题，我觉得也是补充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样本和参考的维度。第二个呢，从行业的这个视野方面，我觉得也通过这次这个马来西亚之旅啊，也能够清晰的去了解到马来西亚文旅，包括它的传媒文化产业在政策，还有包括这个市场环境，以及这个他们的发展，还有发展的这个困难还有痛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是局限于在这个中国在国内的行业经验，建立起了面向这个东盟区域的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视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交流合作的层面。我们这次去到马来西亚办会，实际上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海外高校还有本土的这样的就是企业资源的这个人脉，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跨国的学术合作项目落地，包括对于学校学院后续的国际办学科研的这个国际化的发展，我觉得也探索出了一些可复制的路径，也助力于我们学校更好的发挥这个在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这个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听您聊完个人的这些收获，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次会议本身啊。这也是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马来西亚。那么这样一场跨国联合举办的学术活动，您觉得它的学术价值还有行业价值体现在哪些地方？对于中马或者说整个东南亚的文化科技交流可以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
1: 我觉得这次会议其实是也是搭建了这个中马，还有就是说在可以说是东南亚地区吧，这样的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常态化的这个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因为中国传媒大学和这个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其实也是两国的这个就是首屈一指的这个著名的这个高等教育学府吧，包括这个因为去年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今年也是中马建交的12周年，及马来西亚第13个大马计划和中国15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开局之年，所以对于两国打通这个研究成果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补齐我们在相关研究的这个短板那么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为区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划定新方向，搭建这个合作网络是具有这个很深远的意义和价值的。另外呢，对于中马双方在文创、文旅还有传媒企业搭建这样的一个资源对接平台，那么促成多项产业落地合作方案，加速我国这个这成熟的这个文化科技产业经验和技术向马来西亚、向东盟输出带动双方的文化产业的这个双向升级，也具有很深远的意义。那么本次会议呢，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良好的开端，来持续的去推动我们中马文化的互鉴，来夯实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的根基。那么这个借助我们在这个文化科技方面的这个软实力，那么深化区域友好这个往来，那么为咱们中国向东南亚向这个马来西亚做国际传播工作筑牢这样的一个民间和这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其实我们最早就总结起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扎根东盟、联通中外、以文载道、以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0: 确实啊，这场会议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钟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说一说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整体感悟，也聊一聊您对文化科技行业未来发展的期待。
1: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初衷和我们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是文化它就是因交流而多彩，科技因互通而自远。我们走出国门才是更清晰，科技是来破解我们这个跨文化交流隔阂、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工具。那么高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也是文化出海必不可少的一个先行军。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未来中马 乃至和这个东盟各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长效的这个文化科技的合作机制，通过技术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鉴，那么期待更多的具有中国内核、全球表达的咱们研发制作啊，这个生产的科技文创的这个产品能够走向东南亚，也是期待我们能够依托这个像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这些更多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平台，来不断的提升中华文化的这个国际传播力，让这个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这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最亮眼的纽带。
0: 好，谢谢钟老师的分享。这次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为中马双方搭建起了学术和产业对话的渠道。跨国的学术交流也让我们看到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现实的合作可能。再次感谢钟丹丹，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9月3号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 3号，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 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 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 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 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 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 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 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农历正月27，锣鼓声在浙江东钱湖畔的陶公村响起。清氏祠堂里，族人们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仪式。
1: 今天举行上匾仪式，祝我们新市兴旺发达。
0: 这方牌匾记载于民国年间的家谱，今天族人们将它复原，重新悬挂在祠堂正厅之上。它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记忆，也蕴含着家族兴盛的奥秘。随着红幕的落下，威震海疆四个大字展现在人们面前。
2: 在中国的姓氏中，新姓并不常见，而在全国呢，新姓最大的一支便出自陶公村。至今呢，村里还生活着1000多名新姓族人，他们与水为伴，在这东钱湖畔书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0: 陶公村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湖光山色中民居随地势起伏而建。山脚下清氏祠堂已经有近600年的历史，高悬厅堂的一方方牌匾诉说着家族过往。
2: 威震海疆，
3: 一般你如果看到这个匾呢，可能会有疑问哦，因为面前我们对的是那个东钱湖，为什么这里有个海？
0: 陶公村所在的宁波市自古因港而兴，曾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枢纽之一，人们向大海讨生活，逐渐形成了宁波船帮。当季风扬起船帆，满载着丝绸、茶叶、瓷器的船只劈波斩浪，北抵渤海，南达南海。清朝末年，宁波船帮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非洲和欧美。历史上，清氏先祖也通过海运生意为家族积累下许多财富，然而靠大海谋生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朝时，宁波清氏第八代后人辛耀达是船帮帮头。一次，他在带领船队运货的途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商船正被几艘海盗船纠缠，呼救声在风中断断续续地传来。那个时候，浙江一带海盗猖獗，时常拦截过往船只，抢夺财物。为了应对海盗，船帮就曾定下一个规矩。
3: 船帮规矩就是，守望相助，义字当先，互相帮助才能拧成一股绳。那你如果被人家海盗抢了，我见死不救；万一啥时候扔到我了，那我也被一抢而空。
0: 听到呼救，辛耀达快速调转船头，朝着海盗船撞去。海盗们措手不及，阵脚大乱。辛耀达和船员们趁机跳上船，与海盗打斗起来。打斗中，一名船员被海盗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3: 就是马上要刺中人，他这个时候就是马上跃起来，就跳到这个船员的面前，就是为他挡了一刀。
2: 下意识的。
3: 对，这一刀进去刀到他的手臂，顿时那个鲜血淋淋，救了自己船员的一条性命。从此以后呢，他的船员呢也是非常佩服我们这个船老大，这个老大是真正的老大。
0: 那一次，辛耀达和船员们合力击退了海盗，护下了商船。危机四伏的海面上，讲义气向来是宁波船帮的生存智慧与法则。为弟兄挡下一刀的义举，不仅让辛耀达在船帮中的威望大增，更成为家族中流传至今的佳话。
3: 这个呢，是我们族谱里面的特行表。
0: 作为族谱中专设的篇章，特行表记载了族人的品格与才能。一个人若能被写进特行表，意味着他的言行和成就得到了家族的高度认可，是对族人的至高赞誉。辛耀达的侠义之心不仅体现在船帮间的兄弟之情，生活里他对乡邻同样仗义相助， 曾经金耀达借给邻居一笔钱财，债务尚未还清，邻居不幸去世，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金耀达把欠条一把火烧掉，从此不再提及此事。后来族人把金耀达的故事写入特行表，勉励子孙延续祖辈的义举。根据族谱记载，民国年间金家的船队时常在海上为船只保驾护航，渔业公所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意送来了一方威震海疆匾，如今这方牌匾被高悬于祠堂正厅之上，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在迁居陶公村之前，新氏家族世代生活在浙江舟山。元朝时，舟山新氏族人新都公曾任定海知县，当时定海一带时常飓风肆虐，城内百姓又饱受海寇侵扰，生活困苦不堪。新都公上任后，不仅减免赋税，还倾尽积蓄重修县城。新都公的义举受到定海百姓的称颂，也为家族留下了一脉上义之风。明洪武十三年，舟山新氏第24代后人新专来到陶公村定居，并在这里修建起了一座祠堂。
3: 这个就是我们陶公山的始祖段义太公，今年呢刚刚是他的600周岁。
0: 新专育有四子，他把祠堂命名为四合堂，以此寓意家族的团结与和谐。四合堂里除了共同祭祀先祖的正厅外，还设有厅仪堂、议政堂、本人堂和竹界堂。
3: 大房呢，老大呢叫厅仪堂，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尊听祖训，然后传家立足。那二房呢，也就是议政堂，是来自于《论语·为政篇》里面的一句话，叫士也为政，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影响社会。那三房呢叫本正堂，以人为本，得理为先。四房呢叫卓戒堂，君子如足，亲戒有守。
0: 这四间祠堂的名字寄托了新专对于子孙的殷切期盼，为了把家族的上义之德发扬光大，他还写下了银子广经木，水英耀君思，孝德自成礼，元贤顶上之，光祖在为义，传家于基人等60字的自备诗。家族后人以此为据为子孙取名，也把这首自备诗作为家训，教导子孙如何为人处事。今天生活在陶公村的新氏族人大多是光自备、祖自备和再自备，他们在田园山水间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在岁月的变迁中守护着家族的根脉。
2: 漫步在东钱湖畔，沿途呢人家错落，户户都有伸向湖水中的布头，房前屋后呢渔舟静静地停泊，这是村民们捕鱼捉蚌的好助手。一方湖水润泽着一方百姓，人们依水而居，生活安逸祥和。而那些常年在外面闯荡的新氏族人呢，无论行至何处，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温暖的牵挂。
0: 向海而生的宁波人骨子里总有一股闯劲儿，过去他们驾驶着一艘艘货船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乘风破浪，让宁波船帮在中国的船运史上书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到了清朝末年，他们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宁波三江口矗立着一组三江送别的雕像，这组雕像再现了祖祖辈辈的宁波人外出经商跑码头的场景。他们背上行囊告别家人，从这里出发，闯出了飞升海内外的宁波帮。民国时期，宁波帮已经在上海的金融、航运和贸易等多个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宁波帮创造出了很多个中国第一。
4: 他呢是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0: 辛贤文的祖父辛理事就是宁波帮的一员。
4: 想促进宁波这里的经济发展。 这是爷爷奶奶和我、我还特别的调皮，就应该有
5: 几岁啊？
4: 六岁吧。
5: 六岁。
0: 辛贤文是宁波辛氏第十七代后人，在他的记忆里，祖父生前常常和他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1921年，十三岁的辛理士离开陶公村到上海求学，毕业后进入洋行工作。1935年，为了打破洋商垄断进出口贸易的局面，一位浙商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辛理士受同乡举荐担任经理。然而，这位来自宁波乡村的年轻人刚刚在十里洋场崭露头角，战争的阴霾就笼罩了这座城市。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当炮火声在前线响起，大量平民沦为难民，他们不仅要面对敌人的枪口，还要在饥饿与疾病的威胁下艰难求生。每天都有无数生命在战火中消失。那个时候，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一场救援行动开始了。1937年8月1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发布集募救护捐公告。勇人多见义勇为，宁辞元首，痛心切肤，即以燃眉，自救即以救国，爱国尤以爱乡，有才疏财，有力尽力，愿我同乡一致奋起。很快，宁波帮先后在租界建起14处难民收容所，辛理士也奔走在救援第一线。
4: 那时候好多人和爷爷说，你何必趟这个浑水呢？你不但为着生命冒险去做这个事情，钱就不用说了，还很影响自己。他说，宁波人就同胞有难的时候，你应该伸出援手的。而且宁波人的互助精神是先有义再有利，你同胞有难的时候你都不能伸出援手，那你再赚这么多钱，你有什么意义？你连义字都不能做到，那你又做人你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些收容所不仅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所，有的还设立临时医院、难童学校、难民工厂。战火中，他们成了难民的希望。从1937年8月14日至11月5日，80多天的时间里，宁波帮救护难民数十万。

0: 当海上守望相助的约定化作了战火里的一次次挺身而出，宁波商帮为流离失所的同胞们搭建起了避风的港湾。后来因为生意需要，心里是举家迁居香港，山海相隔，思乡如故。改革开放后，许多身在他乡的宁波帮商人纷纷回乡参与建设，清理市也常常回到陶公村，出资捐助家乡的学校，为孩子们设立奖学金。
1: 在爷爷100岁的时候，那么他坚持要回到家乡来，就是落叶归根，来带我们后辈来看看我们的祖屋，看我们的祖坟。来在他生命最后一时有可能的时间来到家乡和家乡告个别，这个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在我慢慢长大的过程之中，慢慢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爷爷对故乡这片土地有这么深的一个感情。
0: 辛贤文曾在海外求学，受到祖父的影响，毕业后他回到香港，继续推动香港和宁波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一代宁波帮正在更广阔的领域参与祖国的建设。今天陶公山辛氏家族的近50000名后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报桑梓，续写着家族的荣耀。
2: 先生，你好。
0: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辛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3: 又来了，
4: 对，
5: 称我为就先奶奶，
4: 对，
5: 叫我爷爷，是的。
0: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说的旅游呢，可以看到祖国大河山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5: 他说这个招聘支教志愿者呢，我去报名。哎，我说你去你去。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5: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这一成功一发不可收拾。
0: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5: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是孩子们。
6: 但这个提法嘛，我是不大认同的。
5: 他愿意让科学爷爷，
6: 我应该叫科普爷爷。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比起宁波，山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确诊为癌症。
6: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光祖在为义，传家于积人。这句辛元华从小就会背诵的家训，祖辈世代相传的家风，让他有着一份责任与担当。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1: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2: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这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1: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2: 受益。
1: 哎，
2: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1: 孩子们的事，
2: 再小也是大，
1: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是老两口第三次一起支教。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这些年来，辛元华走过了五省24所学校。每次分别的时候，辛元华总能收到许多孩子们写来的信件。
2: 他说：“您给我们上了一堂那个科学实验课，正是那节科技课感染了一个个少年的心。我如同一匹被困在枯井里的饿狼，寻找着食物，渴望去外界探索，而您就是打开了饿狼的铁牢的救命者。”等于他正茫然地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看到了我一些个实验，忽然看了，发现有这么一个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才发现我在宁波支教是锦囊添花的，到边远山区大山里支教那是雪中送炭，可能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的，所以感到特别有意义。
0: 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在宁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2年前，在宁波市委老干部局和宁波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市里成立了辛元华引领教师支教团队，首批成员就有60名退休教师。从一个人到一支队伍，从一个家族到一座城市，在岁月的长河中，义的种子薪火相传，它见证了家风的传承，铸就了商帮的脊梁，也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成为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力量。
3: 走进宁波新市的历史与今天，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600年来，他们把这份家风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滋养的这方土地。每当面对为我和利他的人生抉择，他们都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光祖在为义，传家于积人的深刻内涵，也让这份家风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纵然新罗历史上和唐朝的交往远比日本密切，可是现在只要提起遣唐使，几乎完全是日本赴唐使者的代名词。跟新罗相似，日本人既有特意来唐研习佛法的学问僧，也有在唐留学入朝为官的遣唐使。最为人津

津乐道者，莫过于朝衡。每每谈起朝衡，大家都会对他拗口的日本名阿倍仲麻吕印象深刻。日语中阿倍、安倍、阿布的读音都一致，而当时日本的姓和氏还是分开的，贵族有所谓八色之姓，所以按日本的习惯，朝衡完整的原名应该是阿倍朝臣仲麻吕。《旧唐书》称他作朝臣仲满，就源于此。满应是唐人为了记麻吕的日语读音而选用的汉字。阿倍仲麻吕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和吉备真备一起作为留学生随使团来到大唐。续日本记对这二人后来的成就有极高的评价。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为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旧唐书记载，其篇是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朝应该是取自他的朝臣之姓，衡字据日本学者山本直治郎的推测，对应阿倍仲麻吕的仲，仲与中相通，衡也有公正不偏之意。朝衡入唐35年之后，玄宗天宝11年，以藤原清和、吉备真备为正副使的日本使团来到长安。不同于16年前归国的吉备真备，此时朝衡已经在唐朝廷里为官许久。当时日本遣使唐朝的时间间隔短则十几年，多则20-30年，如今看起来短短的海路，在当年可是风雨莫测，常常会遭遇海难。错过了这次机会，朝衡有可能再也无法还乡。在朝衡的恳求下，唐玄宗特降恩诏，命他跟本批遣唐使一起回国，并向日本传达唐皇诏书。消息一出，与朝衡交情深厚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朝衡也留有一首赠与友人的《贤命使本国诗》，写道：贤命将辞国，非才舔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辞亲，扶奏为精阙，非餐去玉金，蓬莱香路远，若慕故园林，希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臣，平生依宝剑，留赠结交人。这些诗作对探索朝衡传奇的一生很有价值。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诗人对朝衡的称呼，如朝教书衡、朝补阙、秘书朝监，再结合旧唐书《唐大和上东征传》，梳理出朝衡在唐朝任职的情况。他在玄宗时代应相继担任过左补阙、仪王友、教书郎、卫尉卿、秘书监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鉴真和尚也是借此次使团的东风，终于抵达日本弘法。可藤原清和跟朝衡两人便没有那么幸运，同乘一船的他们被风暴吹到了今天的越南境内。当时有谣言说朝衡已经罹难，引得诗仙李白都伤感不已，作《哭朝衡卿》一诗。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朝衡与李白早就相识，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时中

0: 有身着日本裘，昂葬出风尘一句。这件日本裘正是朝衡所赠。朝衡被风暴吹到了越南之后，历经艰辛，没有多久回到了长安，但是又碰上了安史之乱。唐朝处处战火，所以即便后来日本专门派人迎藤原清河归国，唐肃宗也没有轻易答应。藤原清河最终客死大唐。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清河的死讯以及他在唐朝的遗女喜娘被新一批遣唐使带回日本。至于朝衡，后来可谓官运亨通，最终被封为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可以说是唐朝史上官职最高的日本人。其实遣唐使团中的很多成员虽然自己不甚有名，但其家族中人却很有故事可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作为使团判官入唐的兼元清宫，就是日本学问神兼元道真的祖父。兼元道真的诗有最像白居易的美名，那兼元清宫的作品又是什么面貌呢？可以看看他在边州与越州之作。冬日边州上元驿逢雪，云霞未辞旧，梅柳忽逢春。不分琼瑶榭，来占旅客金。越州别翅使王国富还京，我是东番客，怀恩入盛唐，欲归情未尽，别泪湿衣裳。不过在中唐时代，唐日本人里最为耀眼的群体实是以入唐八大家为代表的学问僧们，尤以传教大师醉成和弘法大师空海修为高绝。巧合的是，醉成和空海都是随贞元二十年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此前日本佛教以平城京的南都六宗为首，这自然不利于确立新都平安京的地位，而醉成在平安京旁的比瑞山开创了奉法华经为经典的天台宗，大名鼎鼎的严立寺因此而兴。空海则在长安青龙寺的密教高僧慧果处接受了密法，回日本创真言宗，于是高野山建起金刚峰寺。但醉成入唐之后，只在天台山所在的台州一带活动，他带回的经籍远不如空海系统。这也是为什么资历更深的醉成会多次写信向空海借阅书籍，甚至愿意以弟子之礼接受其主持灌顶仪式的原因。空海在唐朝所写的诗只有五首传世，内容却都很关键，像是他离开青龙寺时所创作的《留别青龙寺一操阿舍离》：同法同门喜欲深，犹空白雾忽归岑。一生一别难再见，非梦思中数数寻。还有一首《南山中新罗道者见过》，证明空海也在大唐结识了新罗朋友。无住此山不记春，空观云日不见人。新罗道者幽寻意，持夕飞来疑如神。汉字与唐诗串起了中日韩三国才俊间的友情。昔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正是因为见到了日本执政大臣长屋王送至大唐的袈裟上绣着的四句寄语。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长屋王是名副其实的日本相国。神龟三年初秋，长屋王与宅地中鉴别新罗使者金造进一行，席间众人大作汉诗送别，成就了日本文学史上罕有的盛会。长屋王与宝宅宴新罗客富德烟字如此写道：高民开远照，遥领恶福烟，有爱金兰赏，无皮风月宴，桂山余景下，菊圃落霞仙，莫为苍波阁，常为壮思篇。他们或许不曾想到，千年之后，这些文字仍能带来跨越国境的深情厚谊。如果要概括这许许多多的外国人与唐诗间的故事，崔致远在离开扬州之前所作的《谢许归晋启》中，倒是有极为贴切的一句话：一身遭遇，万里光辉。欢迎继续收听《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在疆域辽阔极具开放包容之风的唐代，女性虽依然遭受礼教的束缚，但是她们的生存环境较之宋代之后毕竟要自由得多。在敦煌莫高窟当中出土过一份放妻书的离婚文件，是这样写的：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缠鬓，眉扫蛾眉，巧成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笑琴瑟和韵之姿，解怨释结，更莫相增，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三年一凉，便现柔仪，福愿娘子千秋万岁。夫妇和平离婚，并不是丈夫一纸休书就可以随意打发出门，还要涉及三年一凉、变现柔仪这样的财产分割。妻子离婚之后，选聘高官之主再婚的权利也得到丈夫的祝福，其言辞中的温情与尊重更是打破了人们对于古代婚姻制度的刻板印象。正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唐代女性接受教育的比例也大为增加，出现了一大批具有文学才能的女诗人。据学者陈尚君在《唐女诗人甄辨》中的精细考定，现有名录记载的唐代女诗人大体有近150位，其中可以确认确有其人的共84人，在传闻疑似之间的有18人，处于虚构误认或后出的有42人。可以想见，在冰山一角之外，当时社会上习诗的女性应当有着更为庞大的基数。颜真卿在《和正公主神道碑》中说：黄唐薄幸，王道批变，平阳起娘子之君于丝竹，襄城行匹树之礼于宋公，长乐究匡复之师于武后，皆前古之所未有。有唐一代， 贵族女性深度参与到政治军事中，以至于出现武则天以女性身份登上皇位的壮举。这不仅是前古未有，在整个古典社会也后不见来者。按照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分析，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民族的交融，客观上提高了女性地位。无论隋唐，都兴起于北魏后期六镇的军事贵族集团，具有很强的胡化特征。胡人文化中，贵族女性也更容易接近政治权力。历史学家田余庆在《拓跋史探》中说，北族妇女无礼教束缚，部落权力结构中对居位的妇女也没有有效的制衡机制，后妃母后直接操持朝政，竞逐权力，比汉族王朝要简便得多。整个北朝时期多次出现太后临朝摄政的情形，其实也是武后取得权力的预演。这种情形下，初唐宫廷女性的精神气质自然别开生面。唐代女性一度以丰腴矫健为美，好着胡服男装，很多贵族妇女也擅长打马球等体育运动。在文学领域，宫廷诗坛并不为男性所专美，许多贵族妇女也接受教育且极富创作才能，如太宗长孙皇后、中宗韦皇后、淮南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太平公主等都有诗歌作品传世。其中最为知名的应属中宗昭容上官婉儿。麟德元年，婉儿辅医出世，祖父上官仪就因替高宗起草废后诏书，连带他的父亲上官廷之一起被武后杀害。家族的败落导致年幼的婉儿和母亲一起被配入掖庭为奴。在母亲的精心教育下，她很早就展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处事也精明能干。14岁时得到武后青睐，免除奴籍，留在武后身边掌管诏命。武后去世后，她成为中宗的婕妤，后进拜昭容，专掌治命，因此《旧唐书》说他秉国权衡，后人对他有巾帼宰相的美誉。婉儿之后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争议，在传统史料中，他勾结韦后武三思乱政，形象较为负面，但根据新近出土的《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名》，他看到韦后舞弄国权，摇动皇籍，曾向中宗泣血极谏，并在中宗无法痛下决心的情形下服毒死谏，反而是韦后势力的反对者。但这与唐隆政变时李隆基诛杀婉儿的事件存在逻辑缺环，至今仍是历史谜团。在文学方面，墓志赞其诗书为苑囿，俊时得其精华，汉末为基书，祖制得其锦绣。他本人的诗歌本有《唐昭容上官氏文集》20卷，可惜早已散佚，现如今存世的大都是4平8稳的宫廷诗。唐五代诗全编收诗32首，其中由长宁公主刘碑池25首虽都署名上官婉儿，但联系当时昭容赋诗群臣束贺的情形，陈尚君认为应该是多人所作。上官婉儿现存作品中水平最高、最为人称道的是《采书苑》：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 本诗描写了一位丈夫在冀北征战的闺中主妇长夜难眠的情态。虽然寒怜，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不脱宫廷式的华艳习气，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却是一首个体抒情诗，并非英制之作。诗人以你闺怨诗的虚构情景，抒发自幼困守宫禁之中的悲苦与对爱情的渴望，其深挚之处，上接两汉乐府，下启盛唐诗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唐代壁画中的贵族女子好着男装一样，上官婉儿所代表的初唐贵族女诗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一种男性化的倾向。在当时，你闺怨诗的作者正是以男性为主，如沈佺期古意程补缺乔之之诗中，白狼河北阴疏断，丹凤城南秋夜长，无论主题还是写法都与采书院类似。这种倾向既表现出唐初女子巾帼不让须眉的风神气度，也表现出父权社会中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方法也只能是将自己变成男性。据宋人纪有功的《唐诗纪事》记载，中宗朝的宫廷宴会上，上官婉儿经常代替皇帝、皇后和公主作诗，而且在武后中宗时的宫廷诗赛中，她有差递群臣所赋的权利，也就是随时可以命群臣作诗赋。南宋尤茂《全唐诗话》中记载，中宗在昆明池令群臣赋诗，让上官婉儿从上百首诗中选一首为新翻译制曲。他平诗如老骊断玉，眼光毒辣，须臾之间指落如飞，只在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诗上稍加犹豫，给出了最终评价，是这样写的：二是功利惜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志，修睹豫章才，改辞气以结。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有斗见豪举。具体而言，依照语文所安归纳的宫廷诗三部式结构，沈诗也是由主题、描写式展开和反应这三部分构成。首联介绍写作背景，中间的对句铺张描绘了宴会的场景，结尾则回到自己作诗的场景。宋诗前两部分与沈诗相差不多，只是结联突破了常规宫廷式的规范，以景物描写作结。上官婉儿说沈词词气已结，是说他的结句都是套话，已经无法继续推进诗意。而宋诗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结句有斗见豪举，是说他以景语作结，留有余味，诗意愈显深婉。宋人严沧浪在《沧浪诗话》中谈唐诗，说盛唐诗歌的特点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由此可见，上官婉儿对宫廷诗的熟套已不大满足，诗歌趣味非常趋近于盛唐了。学者公论，他的诗歌活动对于盛唐诗风的成熟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是一个在当代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的字眼。我们有那么多的文艺作品在歌颂爱，赞美爱，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往往都是在谈论人。爱发生于人心，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爱是一种神奇的力量，也是一种独特的关系。有人说爱是心灵的母语。在《心灵革命》这本书中，学者李海燕讨论了爱在中国文学叙述中的历史，并且由此提炼出了一条中国人感觉结构的谱系，还为读者展示了近现代中国人是如何利用爱的话语来构建身份、道德、性别、权力、群体乃至国族与世界的。心灵革命虽然是一本学术作品，但是对于有兴趣了解中国人爱情观变化的读者，也是值得一看的佳作。

与恋爱相关的情感，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更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然而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它却变成了公共话题，不仅成为了个性解放的先导，更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学者李海燕深度研究1900到1950年的中国爱情叙事，解读爱情话题对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本期轻阅读，翻开李海燕作品《心灵革命》，在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感受情感的巨大力量。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播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正统的儒家礼教拥有皇家的支持，并且嵌在社会制度与礼仪之中。有学者认为，构成正统儒家礼教基础性道德情感的是忠和孝，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宣扬孝道的故事要远远多过讲述父母之爱的传说。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早期开展了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根据他的观察，家庭将婚姻关系置于纵向亲族关系的从属地位，抵制夫妻之间依恋情绪的公开表达，而最终又将一切情绪生活置于生产生活之下。这与瑞典人类学家查尔斯·林霍尔姆的观察不谋而合。林霍尔姆指出，由巩固的大家庭、各年龄群体和其他包围性社会网络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通过集体仪式的参与，为个人提供了归属感和超验经验的不同形式，而对于浪漫的参与则不受青睐。他认为，在这类社会中，浪漫之爱常常在暗中展开，或者是在正式亲族结构之外的某地进行，比如青楼或者妓院。浪漫之爱无法获得主流社会的信任，几乎不可能成为婚姻的合法基础。婚姻作为一种公共制度，承载的是政治目的和社会经济功能，浪漫也无法构成个人身份的基础。相反，个人身份要在家庭与国家的等级化世界中铸造而成。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前现代社会里，男人，尤其是向上谋位的男人，几乎在他们大多数的社会生活中都仅仅以男性为伴，并且得以在彼此之间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赞助、保护和友谊的关系。男人之间的羁绊是牢不可破的，像《三国演义》里著名的桃园三结义，还有一些临行赠别、思念怀远的诗歌，都可以佐证这个观点。费孝通举的例子，我们在表现旧时代的影视作品中也能看到。男人们在茶楼、鸦片馆以及街头巷尾生龙活虎地谈天大笑、称兄道弟，他们同自己的妻子常常无话可说。心灵革命的作者李海燕认为，女性在儒家情感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局限于母亲，作为妻子被认为要效忠于她的丈夫。但是正统儒家礼教明令禁止夫妻相恋之情的公开表达，到了明清时代，出现了为情呐喊证明的人。保守点的会选择在婚姻的内部完成情和性的调和，这也是情教所宣扬倡导的。比如著名的反传统文人李贽就曾经赞美婚姻关系是一种热情的连接，甚至以此来寻求削弱父子关系的中心地位。和李贽抱有相同想法的思想家们都认为，婚姻关系本来是也理应是情绪上的互惠，而不是统治与服从。正是因为把情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才有了冯梦龙的《情史》、汤显祖的《牡丹亭》、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作品。虽然19世纪下半叶情感小说并不受主流出版人认可，在清代的最后十年，情感小说还是迎来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增长，这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当时这种小说大多在娱乐杂志和报纸副刊上连载，随着大众媒体的指数式激增，这种小说很快成为一种标准的文化套餐。李海燕说，这种小说可以说是为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定制的。鸳鸯蝴蝶的意象很美，不过鸳鸯蝴蝶小说这个名字其实是含有贬义的，用来讥讽这类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地征用鸳鸯和蝴蝶这两种爱情忠贞的象征。
可是到了后来，鸳鸯蝴蝶小说变成了覆盖所有通俗小说文类的标签，什么公案、侦探、武侠、滑稽，甚至是科幻等等。不过还是以哀情这一类最为成功，也最为五四作家们所不齿。不过当我们回顾中国人的爱情观变化历史的时候，绕不开这些小说。世纪之交，爱情融化了出版人早年的冷漠，成为全民消费的主题。也正是这些曾经被讥讽的小说，潜移默化地修复和转化了正统儒家的感觉结构。有意思的是，其实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和翻译过相当多的爱国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绝大多数都淹没在历史中，默默无闻。这里我们来看看小说家徐枕亚在1912年创作的文言哀情小说《玉离魂》。这部取得现象级成功的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小学教员何梦霞借住在远亲崔家，担任小少爷彭郎的家庭教师。彭郎寡居的母亲白里影出身大家，与何梦霞情投意合，由相慕而相恋。但是自由恋爱和娶寡妇在当时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这是一段注定没有希望的爱情。白里影无奈将小姑云倩介绍给何梦霞，逼着他们结婚，同时又自觉对不起死去的丈夫，一方面也是为了断绝何梦霞对自己的感情，选择了自尽。云倩是学堂培养出来的新女性，向往自由婚姻，不满

意寡嫂包办自己的婚姻，后来又发现白里影与何梦霞的恋情，觉得是自己害了白里影，也选择了自尽。何梦霞也想殉情，但又认为大丈夫应当死于国事，于是投身革命，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壮烈牺牲。最后一个画面中的梦霞倒在战场上，手中却紧握着一扎情书和日记。李海燕分析认为，梦霞和过去的老式战斗英雄之间有天壤之别。梦霞并没有强大的肢体力量和壮硕逼人的身躯，而是一位彬彬有礼的学者，从不舞枪弄棒。尽管如此，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参军作战，从容无畏地迎接敌人的子弹。其实这部200页的小说里，梦霞在战场上牺牲的场景不过只有半页的篇幅，书中其他的部分都在毫不掩饰地围绕着恋爱情史展开。无论如何，小说对于梦霞英雄身份的强调还是相当充分的，而且抓住每一个机会声明，梦霞的情人身份在某种基础层面上和她最终的牺牲紧密相关。李海燕说，玉离魂表达的情感哲学不仅吸收了情教的养分，也为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联合开垦出一片新的土壤。他写道，恰恰因为梦霞是一位至情人，他反而选择了为革命事业而献身，将高度私人化的时刻转化为公共化的表达，宣明了个体的主体性与民族归属。因此情感化的自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中换来了一个位置。

与恋爱相关的情感，在传统中国文学中更多属于通俗文学的范畴。然而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它却变成了公共话题，不仅成为了个性解放的先导，更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妇女解放结合在一起。学者李海燕深度研究1900到1950年的中国爱情叙事，解读爱情话题对近现代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本期轻阅读，翻开李海燕作品《心灵革命》，在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中，感受情感的巨大力量。

相比《玉离魂》的幽怨的哀情氛围，五四一代在小说中燃烧了不一样的激情。李海燕介绍说，把一切献给爱情的决心成为五四浪漫主义的最强音，而集中在生育和女性范畴内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自由恋爱的理想把太多希望绑定在爱情之上，比如自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等等，而实际上爱情能不能扛起这些重负呢？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曾经为五四一代带来巨大的兴奋和刺激，人们围绕着娜拉受困与出走的象征意义展开争辩，讨论娜拉究竟象征同类个体的压迫与解放，还是象征普遍女性或者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与解放。当时绝大多数的浪漫爱情故事都以出逃作为谢幕，也极少有五四评论家愿意追究娜拉离家以后的遭遇，而鲁迅是一个例外。玩偶之家在五四时期被挪用的目的是为了抵制父权家庭，而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提出了尖锐的质问：如果家庭是娜拉遭受压迫的根源，那么她的离家就理应是问题的结局，而不是麻烦的开端。鲁迅直白地点出，经济独立性的缺乏判定了娜拉走后的命运，不是堕落为妓，就是蒙羞重返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奴役。的确，五四的自由恋爱渴求者们认为，爱情就是个体自由和自主的终极肯定。他们将家庭视为敌方，相信只要成功地逃离家庭的魔爪，完成自由的结合，这场战役就大获全胜了。事实上，年轻恋人并没有为爱情的内在奉献做好准备。在1925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伤逝》中，鲁迅继续对当时以实现个人自主和自由为伪饰的爱情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爱情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伤逝借用男主人公涓生的回忆展开讲述，故事大约发生在一年前。涓生鼓励他的爱人子君反抗他的家庭，并且和自己结合为自由的联盟，然而他们的事实婚姻在经济困境和社会隔绝的压力下迅速瓦解。子君返回家中，不久在休病交加中故去。叙事从涓生听闻子君的死讯时开始，他的思绪返回了他们从相爱到分离的共度时光。涓生在痛苦追忆之末，把发生在子君身上的全部不幸都归咎于自己。在李海燕看来，伤逝也是对自由恋爱观念内在矛盾的一次深刻反思。

0: 思。
1: 这里我们来看其中一段分析。李海燕写道，子君从一名魅力十足的新女性沦落为一位平庸的家庭妇女，更直接的成因是这对恋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分工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的接纳，而这正是娜拉所反叛的对象。娟生在发泄怨怼时，从未想过子君或许也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却受到了他们共同认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压抑。他们所实践的自由恋爱根本不够彻底，因为他只为女人留下了一条唯一的所谓谋生之道，那就是走入夫妻式的家庭。可是日常生活的消磨吊诡式的展现出将爱情作为一种谋生之道的不可能性。子君虽然并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所以很快的就质问了娟生对自己的感觉。娟生则抱着一种对于真理的庄严诉求，坦白了自己爱意的消却，并迂回地暗示了他希望子君离开的心愿。他再次搬出易卜生作为自己劝说的武器，把分离描画为两个人全新开始的起点。可并不能说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破败的小学外等待子君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在鲁迅之后，很多作家继续对自由恋爱的生存困境进行夸张式的书写，尤其是过去发声较少的女性作家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讲述子君的故事。距离鲁迅写作伤逝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百年前的思辨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回答，以爱情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中依然充满了曾经的困惑与伤害。而这个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在歌颂爱情的同时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本期轻阅读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李海燕作品《心灵革命》。在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情感的那股巨大力量呢？好，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轻阅读再约。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3: 第二天，莫尔租了驴，又赶往小横桥。康乾之死和顾振委托让他再无犹豫退缩之心，他暗暗定下心意，无论多难都要查清此案，一定。他自幼父母双亡，虽然义父和义兄待他胜过骨肉，但他心底始终有些欠缺，因此事事都有些畏懦，不敢自强。就像一定这个词，就极少说出口，甚至都难得出现于心念之中，但今天他却觉得敢确定无疑地说出这个词。哥哥赵不由的一番话提醒了他，康乾妻儿是大白天被人劫走，竟能无声无息，实在是离奇难解，因此这一项他才始终想不明白，劫匪是如何穿门进去。若是康乾妻子春熙自己要逃走，这事就立即清楚了。但春熙为何要逃走，而且还带着儿子动儿？昨夜一场春雨将四野洗得分外鲜亮，他望向远处的田野，见几个农人已经在田里干活，其中一个驱着一头牛在犁地，那牛远远地传了一声哞叫。听到这声音，他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天他去寻康乾，康乾正在和人做交易，是用自家的两头牛换那人的骨板，一只玉商，一只玉扣。莫尔到古董店门口的时候，两人正在谈价。康乾说：“母换玉商，子换扣。”当时莫尔偶然听到，还有些纳闷，后来看他们签契约，才明白母是母牛，子是子牛，两人为方便才省了牛字。想到这里，莫尔心里一动，我当时听着就有些纳闷，春熙是不是也误会了呢？看康乾的脾性，谈生意时自然不会让春熙插手插嘴，他们夫妻那几天正在生气，春熙更不会到前面去看丈夫谈生意，她在后面听到母换羽裳，子换扣，会不会疑心丈夫要卖了自己母子？若真是这样，他自然要设法逃走。不过康乾家虽不是大富，但也是中产之家，衣食自足，春熙一般绝不会乱想丈夫会卖他们母子，何况一只羽裳，一枚玉扣，这卖价也未免太低了，除非 他们夫妻间有了深仇恶恨。据武家妯娌和康友讲，康乾夫妻近来虽然有些不和，但应该未能到卖掉他的地步。默尔想起了康友讲起这件事的神情极不自在，似乎有些愧疚。他为何要愧疚呢？难道他和自己的嫂子发生了什么不该的事情吗？对了，康乾提起春熙时担忧之外也有些回避，一直不愿多提妻子。说起弟弟康游，神色语气也是如此。康游和春熙叔嫂两个若真有什么不妥，必然会激怒康乾。就算他并没有卖妻的意思，但春熙心虚，恐怕不由自主便会往这里想。想到这里，木耳忙催动驴子加快前行。他边赶路边继续想，春熙若是要逃走，应该是悄悄离开，结果却被人绑架。如哥哥所言，绑架者和逃离者撞了个正巧，也许春熙求助于人，所求之人正是要绑架他的人，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应该是信得过的人。据诸人讲，康乾夫妻和武家很亲熟，和彭家却没有什么交情，那么绑架之人应该是武家的人。默尔忽又想起康乾那桩古董生意是武家老三武翘牵线，难道这桩生意也是预谋吗？对，武翘一定是设法探听出康乾没有余钱，家里有头母牛刚产了子，又知道康乾夫妻不和，因此才特地促成了那桩生意。双方谈价时，他在中间圆场，有意诱使双方省略牛字，只说母子，以此来惊吓春熙，促使春熙求助，从而配合他轻轻松松地完成绑架。默尔被自己的推断惊到了，愈发急切地赶往小横桥。来到康乾家，前门却关着，默尔绕到后面，后门也关着，上了锁。默尔下了驴，在门边等着，猜想康游应该是入殓去了。他站了一会儿，听见左边宅子的后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来一个人，是彭嘴儿。彭嘴儿一见默尔，马上笑着问道：“
4: 哟，赵兄弟。”
3: 默尔笑着点了点头，说：“
4: 彭二哥，听说你是受了官府之托来查案子的，莫非康大郎的妻儿真的出了事啊？”“
5: 抱歉，暂时不方便说。”“
4: 哎呀，明白了。康二郎一早啊雇了车送他哥哥的尸身去焚化院了，这会儿啊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5: 彭影儿大哥还没回来吗？”“
4: 他还得些日子。”
3: 默尔发觉彭嘴儿虽然笑着，但眼神一闪，似乎藏了什么，看来他的长兄彭影儿的确有些古怪，不过眼下顾不到这些，他便没有继续探问。彭嘴儿忽然说：“
4: 前面门开了，康二郎回来了，我呀去买些纸，邻居一场也得尽点心呀。”
3: 彭嘴儿转身走了。默尔侧耳一听，前面果然有响动，他便伸手叩门，良久才有人到后边来开门，是康游，头上扎了条白麻巾，身上罩着白麻孝服，双眼通红，神色悲戚。“
5: 康二哥，实在抱歉，可是有件事还得再问问。”“
4: 好，请进来说话。”
3: 默尔随着康游进到中间小厅，见桌上供着康乾的灵牌，摆着香烛供果，他便先站在灵牌前，躬身致礼，心里默语：“
5: 康大哥，我一定查出绑匪，救回你的妻儿。”
3: 康游等他拜罢，问道：“
5: 什么事啊？”
3: 默尔略一踌躇，才慢慢地说：“
5: 这件事很难启齿，不过又是查出绑匪的关键，只好斗胆相问，还请康二哥不要动怒。”“
4: 好，你尽管问吧。”
3: 默尔小心地问道：“
5: 康大嫂被劫走之前，他们夫妻在生气，是否与康二哥有关呢？”
3: 康游脸色顿变，鼻翼急剧地抽动，瞪着默尔，满眼羞愤，但随即目光暗了下去，变作羞惭痛悔，低下头黯然点了点。康游一直拼命地想忘掉那件事，但越想忘掉就越忘不掉，
5: 尤其哥哥康乾这一死，那件事如刺字一般刻在心底，永难抹掉。哥哥大他5岁，虽然常冷着脸不爱言语，但从小就事事都想着他，让着他，哪怕吃一个果子，娘要给他们一人一半平均分开，哥哥却知道他食量大，都要自己动手，故意分得不均，把大的一半留给他。这些事哥哥只是做，从来不说，他却都记在心里。尤其是爹娘辞世后，哥哥对他更是加倍的爱护。平日哥哥自己吃穿都节俭，他回来时必定要买些鱼肉，再加3个菜。娶了嫂子之后仍是这样，可是他却和嫂嫂春熙发生了那样的事。嫂嫂和他同岁，性情和哥哥有些像，也安静少语，不过待他十分亲善。起初他只是觉得长嫂如母，对嫂嫂亲礼带着敬，而且嫂嫂进门没多久，他就应募从军去了西北边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几年戍守苦战，每天所见不是孤垒黄沙，便是军士武夫，身心都焦渴之极。后来终于回到京城，猛地见到嫂嫂，纤秀清婉，微微含笑，就如沙漠之中忽而见到一株青草一般，心里竟萌生一种说不出的欢悦。嫂嫂不再是嫂嫂，而是一个女子，一个面容姣好、性情柔静的女子。这心思让她害怕，却又压不住，更忘不掉。只要见到嫂嫂，不由自主就会心跳气促。不过她始终知道，这女子是你的嫂嫂，因此她并不敢有任何妄念，最多只是偷偷的多望两眼。可是事情终于还是没能遮掩住。那天他又回到哥哥家，先在前殿和哥哥聊了几句，又陪着侄子动儿玩耍了一会儿，心里却一直念着嫂嫂，便借故去后面厨房。见嫂嫂正提着一桶水回来，他忙迎出门，伸手要去接，嫂嫂却说不打紧，他也没有多想，仍然执意去抓桶杆，却不小心地按到了嫂嫂的手。偏巧这时哥哥恰好也走到后面来，一眼看到他，慌忙收回了手，嫂嫂竟也松开了手，水桶顿时翻倒在地上。那天他原本是要住在哥哥家，发生了那样的事，他既羞又愧，不敢再见哥哥和嫂嫂，抓起木桶去井边重新打了一桶水回来后，便匆匆地向哥哥告别。哥哥连一眼都没看他，也没有应声，冷清着脸坐在店铺角落那张椅子上，装作翻看账簿。他再不敢回哥哥家，但拖了一阵又觉得不对，便硬着头皮去了。见到哥哥，他装作没事问候，哥哥却仍冷清着脸不看他，只勉强点了点头。他不敢去后面，便坐在店里没话找话，哥哥始终不看他，只是偶尔含糊地应一声。嫂嫂听见声音走了出来，他忙站起身叫了声嫂嫂，偷偷望了一眼嫂嫂，却像原先一样淡淡笑了笑，轻声问了句啊、哦、叔叔来了，随后就转身去后面了。四个人吃饭时，只有动儿不时地说些话，嫂嫂低声应着，他和哥哥则都低头默默吃着。吃过饭，他又匆匆地告别，逃跑一般地离了哥哥的家。那以后隔很久他才回去一次，嫂嫂一直

0: 还是那样清清淡淡，他却早已不敢再有任何念头。哥哥则始终冷清着脸，他们兄弟之间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扭着，始终尴尴尬尬，再也回不到原先那般亲近和乐。这让他无比的痛悔，却不知道该如何才能赎回这罪过。他甚至想，如果能以一死换回往日兄弟之情，他也情愿呢。但是就算他死了，哥哥这心病恐怕也终难根除。寒食前一天，嫂嫂和洞儿被人绑架后，哥哥才主动去县衙找到他。他自然义不容辞，替哥哥去做那密信上要挟的事情。虽然他也为嫂嫂和侄儿焦虑担忧，但能为哥哥做些事情，让他心里多少有一些慰藉。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临行前，他郑重跪在哥哥面前，将心中郁积的话说了出来。
2: 哥哥，我起先的确对嫂嫂生出一些违背人伦、万万不该之心，但我对天发誓，除了那天抢水桶无意中碰到了嫂嫂的手，再没有对嫂嫂有过丝毫的非分之举。那之后也不敢再有任何苟且之心。这次若顺利救回嫂嫂和洞儿，我从此再不看嫂嫂一眼，若要看一眼，我就挖出这双眼珠子来谢罪。
0: 哥哥康乾听了，深叹了一口气，沉声说：
2: 我知道了，你起来吧。现在哥哥突然亡故，嫂嫂和侄儿仍旧下落不明，生死未知。
0: 哥哥是带着那心病辞世，此生此世他康由再也无望赎回自己的罪过。一想到此，眼泪又从眼眶里涌出。默尔听后心中一阵恻然，想劝慰却不知该说什么。道士康由用手背擦掉泪水，长舒了口气，勉强笑了笑问道：
2: 这事就是这样。哦，赵兄弟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默尔摇了摇头，压低声音说：
2: 这么说来，劫匪是隔壁武家的人。
0: 武家？怎么会？默尔把自己的推断细细地讲了一遍。康由听了半晌才说：
2: 我嫂嫂误会哥哥倒是有可能，但武家人为何要做这种事呢？
3: 你们是否和他家有什么过节，但你们却没有在意呢？
0: 康由想了许久才喃喃地说：
2: 他家二弟武敖。
3: 武敖不是战死在边地的吗？
0: 康由摇了摇头说：
2: 武敖是我杀死的。
0: 默尔睁大了眼睛。康由沉声说：
2: 我和武敖性情最相投，一起应募从军，又在同一个军营里，沙场之上常有兵士身受重伤，断手断足，身躯残缺。我和武敖曾说，这样活着自己难受不算，回去还要拖累家人，不如死掉痛快。因此我们两个商议好，若有一人受了重伤，就算治好也难自理的话，另一个就一刀让他死掉。
0: 默尔听了心里一寒。康由继续说：
2: 我们驻守于金源路板井口，那回新下兵又来进犯抢粮，大约有300多人。我和武敖是政府都头，手下只有兵士100人，一番死战杀伤对方大半，我们也只剩60多人，敌军退逃。我和武敖想痛惩这帮恶匪，只留下10人守寨，率领其余50人追击敌人，却没有想到中了西夏兵的埋伏，又是一场血战，终于再次杀对了夏兵，我们也只剩10来个人还活着，全都受了重伤。那时我才看到武敖躺在沙地里，浑身是血，身上不知中了多少刀，到处伤口在冒血呀，左臂被砍断，肚皮也被豁开，肠肚都流了一地呀。
0: 只剩一口气，疼得一抽一抽的。莫尔心中黯然，伤到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救不活了。康乾停了停，长出了一口气，才又说：我爬到他身边，他睁开眼，看到是我，拼力说了句：杀了我。我看得实在难过，咬咬牙，一刀刺死了他。
3: 那回来后，你把这事告诉了武家人吗？
0: 没有，我们两个当初约定，不论谁做了这事，都不许让对方家人知晓，因此我并没有告诉武家的人。
3: 这就对了，绑架康乾妻儿的是武家的人。
0: 康游并没有告诉武家实情，当时武敖已经濒死，无望救活，康游杀他只是让他少受些痛苦。武家人恐怕是从别处得知了这件事，当时沙场上除了康游还有八个军士活了下来，透露口风的应该是这八人中的一个，而那人却并不完全清楚实情，只看到康游杀死了武敖。武家人并不知道康游不说是因为和武敖已有约定，他们只会认为康游是心虚隐瞒，因此才会绑架春熙母子报复康家，威逼康家兄弟去煤船上杀人，而且也知道康乾做不来这种事，自然是由康游去做。只是武家为何要逼迫康游去杀人呢？看起来不仅仅是为了陷害康游，更不会是为了贪图紫衣客身上那颗珠子。莫尔暂时想不明白，便先把自己已知的推测告诉了康游。康游听后先是愣住，继而痛悔起来：
4: 原来罪责全在我，不但亲手杀了挚友，更害了哥哥性命啊。
0: 莫尔忙劝慰说：
3: 康二哥，不要过于自责，其中恩怨恐怕是出于误会，我这就去请武家兄弟过来，大家将事情说清楚就行了。
0: 正说着，武祥和武俏走了进来，手里都提着一摞纸钱。莫尔忙迎上前去说：
3: 武大哥，武三哥，我正要去请你们二位呢。
0: 武祥说：
3: 哦，赵兄弟有什么事吗？
5: 嗯，是大事，关于康大哥妻儿的。
0: 武祥纳闷说：
4: 他们母子怎么了？大郎死了还没有人叫他们回来吗？
0: 莫尔看他神色自然，绝非装腔作势，心里一愣：
3: 难道他真的不知情吗？是我推断错了。
0: 但随即他留意到武祥身后的武俏目光一颤，躲到别处去了。
3: 对，是他。
0: 于是他盯着武俏说：
5: 武三哥应该知道这事。
0: 武祥听了更纳闷，回头望向弟弟。武俏面色愈发的不自然，但强装镇定笑了一下说：
3: 我怎么会知道？
0: 莫尔加重了语气说：
5: 耳朵和珠子。
0: 武俏又抢笑了一下说：
5: 我不懂你说什么。
0: 武祥却大惊说：
5: 老三，你。
0: 武俏脸上一颤，躲开兄长的逼视，恨恨地低下头并不答言。武祥有些恼怒说：
5: 我不是早说了，这事搁在一边不许去管，那件事原本就是我违了国法，早就该受处罚。
0: 大哥，这事你不要怨老三，是我逼他做的。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是武敖的妻子柳氏。柳氏缓缓走了进来，神色镇定，面色透着些冷清。大嫂朱氏跟在后面，神情畏怯，看来也已知情。柳氏望着武祥说：
6: 大哥，当年你是为了两个弟弟才会做那些事情，若没有你，他们两个早就饿死病死了。你说不管，我们却不能不管。何况这事一旦泄露出去，老三也要受牵连。老天有眼，让仇人就在隔壁。
0: 柳氏转头逼视着康游说：
6: 他为了独揽军功，好转文职，居然狠心杀死我丈夫。若不是黄四哥告诉我们，我们还一直把他当作旧邻居、好兄弟。自从知道这事以后，我日夜都想着替丈夫报仇。偏巧哥哥你又遇到这种事情，正好一并了结。我原想这个凶手若能顺利办成这事，也算将功补罪，我就宽恕了他。谁知道眼下东西不知下落， 那我只有亲手杀了这个禽兽。

0: 柳氏突然从怀中抽出一把剪刀，几步冲过来，向康游的胸口狠命地刺去。康游却悲望着柳氏，不但不躲，反倒将胸膛迎了上去。木耳在一旁忙伸手抓住柳氏的手臂，柳氏挣扎着还要去刺，武俏也赶忙赶过来，从柳氏手中夺下了剪刀。柳氏强挣了一阵，忽然顿住，身子一软，坐倒在地上，低声哭起来。
1: 哎呦，这是怎么了？
0: 门边又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是彭嘴儿，手里拎着一串纸钱，朝里探着头，一对大眼不住地转动，打量着屋里的人。莫尔忙说，
1: 哦，没什么，未见小事争了几句。哦，那就好，听着动静以为又闹出什么事来了呢。我来祭拜祭拜大郎。
0: 彭嘴儿说着走了进来，朱氏忙扶起柳氏搀进了旁边的卧房里，武祥和武俏也让到一旁。彭嘴儿望着康游说，
1: 二郎节哀，往后你家嫂子和侄子全都只靠你了。
0: 康游低声说，
1: 多谢彭二哥。
0: 彭嘴儿又转向桌上的灵牌，插手躬身拜了三拜，嘴里大声说，
1: 康大郎，你我邻居一场，叨扰你不少，今天来拜送你，唯愿你在九泉之下安安心心，多寻些古玩字画。
0: 言罢，他将钱纸在蜡烛上点燃，放到桌边地上的铁盆里，等纸燃尽后才转身道别。等彭嘴儿离开，莫尔才问武俏，
1: 康大哥妻儿在哪里？
0: 武俏有些愤愤不情愿，低着眼并不答言。康游望着他，眼中混杂着悔忧急切。武祥在一旁大声喝问道，
1: 你把他们母子怎么样了？
0: 武俏这才低声说，
1: 他们现在五丈河船屋，我托了老吴照看他们。
0: 莫尔知道武俏只是要逼迫康游去船上杀人取物，并不会伤害春熙母子，应该平安无事，便问道，
1: 那香袋里的耳朵和珠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武祥叹了口气说，
1: 哎，这事啊要怨我。老三，那封信在你那里吗？
0: 武俏从怀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了莫尔，莫尔接过细看，见上面字迹笨拙歪斜，三月初十未时，应天府码头梅家客船杀左中小客舱内紫衣客人，割其双耳，另有宝珠一颗，以为凭证。
2: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你听着梁咏琪的这首 Spaghetti， 是不是已经唤醒了20年前的自己呢？好像长大之后才知道，最为珍贵的究竟是回忆呀。这一首首超经典能够唤醒你，能够瞬间把你置景到当年的某一个情景，或者是和某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个画面，有吗？有一点不平静了吗？还是真的简简单单听这些欢快的旋律的感觉挺好的？尤其是从头到尾自己都会唱的这些歌，包括自己喜欢的这些声音，跟自己来一个小邂逅，希望此刻的你很享受。早点回家来。

我们的纪念日。范玮琪的这首歌正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而令你和你的那个他走到一起的吗？还挺感动的吗？虽然不是太过完美的这份爱，能够一路走来，还是相互感谢着对方，相互爱着，相互尊重着，相互喜欢着自己所爱的这些声音。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共性还挺多的。此刻的你偶尔也是需要腾出一个私人的空间来静静地听自己所爱的吗？自由来自张学友。

0: 这应该不是什么广告歌曲吧？这首《冰冰》来自李冰冰，很少听她唱歌吗？还是一听就喜欢上了？这好像是某个学习机上自带的一首歌吧？有朋友说有点像金莎的感觉吗？还是有一些六神花露水的感觉？总之呢，就是喜欢听，然后记住了这样的一首歌，唯一的一首，反正个人觉得还是挺好听的，希望此刻在听的你也喜欢。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哦，我不知道你喜欢他多长时间了，反正本人是喜欢他 N 年了。费翔，有请他带来的这首《爱过你》。
1: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南海北部有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南海中部有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0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2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2.4米，较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幸福。听杨乃文安静地唱完这首歌，你的心情是否也是如此宁静呢？还是说也有了一点点小涟漪？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想要对曾经主动和自己分手的那一位说祝他幸福吗？还是也期待着他祝自己幸福呢？还是此刻的你其实觉得无论是谁祝福谁都不是那么的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挺好。所以即便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会觉得有一些孤独寂寞，但这样的一份感觉好像才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吧。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也会厌倦寂寞呢？来听 Beyond。

忘了我是谁，听着品冠和卓文萱，很感慨，听卓文萱的歌其实不算多，但每次听呢都非常的喜欢，一听即爱上，所以这种感觉其实是不多见的吧。而今天晚上来听他，依然会找到那份干净柔和这样的一种美感，希望你能够享受的体会的更多吧。而接下来的这首《上海1943》肯定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了，有请周杰伦。

爱的箴言，老实说听过 N 个版本，而今天晚上潘越云的这个有一些意外吗？还是说如此深厚纯正切切悲伤的感觉是自己所想要的吧？可能有的时候为什么喜欢听而且百听不厌，不管是谁的版本，除了歌者唱得好之外，还有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写得真的很有内涵及深意，能够打动到自己。这样的一份青春也好，岁月也好，不管你是几零后啊，终归有一天你会悟到，这些对自己来讲是会有特别的一些意义和味道的吧。也许有的时候一种直觉也会告诉自己，哪怕是第一次听到的声音，你也会瞬间爱上。直觉，来听张信哲。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三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烟波浩渺，生机盎然，水色青绿，冬夏不枯不易，自日月山望之，如黑云冉冉而来。这段文字描绘的就是辽阔壮美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藏语名称是措文布，意为青色的海。千年时光流转，四季更迭，那片神秘的青色之海依旧静谧地仰卧在高原之上。
4: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太阳刚刚从我们面前远处的云层中升了起来，湖面上可以看到已经有水鸟开始活跃起来了，远处的群山也越来越清晰，阳光透过云层洒落下来，给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带来了新一天的希望与力量。青海湖畔除了有着壮丽的高原之美，更是大批珍稀动植物的家园。这里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普氏园林唯一的栖息地，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和迁徙通道。
3: 青海湖坐落于青海省东北部，水体面积超过4000平方千米，是中国第一大内陆湖。2022年，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迈入创建阶段。这片壮丽的高原湖泊，以其独特的生境，孕育滋养了万千生灵。为了一睹这些高原精灵的风采，我们首先来到了青海湖北岸羚羊小镇的制高点上，在这里可以直观地观测到普氏园林种群分布状况。
5: 普氏园林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大概有15个种群。
4: 那现在我们周围分布的具体是哪一个种群呢？
5: 这儿呢是普氏园林密度最高的种群，是哈尔盖北种群。你看这边，在我们左手边啊这一块我们能看到一群，在这一侧也有啊，这些都是属于哈尔盖北的这个种群的范围。
3: 站在观测塔上，我们远远眺望到几十只普氏园林在草原上悠闲的觅食。普氏园林又被当地人称为滩园林、黄羊，是中国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据蔡振元介绍，经过多年的保护，青海湖周围普氏园林种群数量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不足300只增加到了3700余只。
4: 我看旁边就是公路，
5: 这条公路是315国道。
4: 那像周围来来往往的这些车辆车流，对普氏园林的生活会有影响吗？
5: 现在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普氏园林是可以比较频繁地穿越这个公路的，也说普氏园林已经习惯了这个公路的存在。
4: 对面还有牛群和羊群，他们之间会相互的影响吗？
5: 他们在一块儿还算和谐，就是家畜来了，普氏园林可能会后退，家畜走了，普氏园林又过来了，
4: 保持一定的距离，互不打扰。
5: 对，他们不会混群，就说这片草地既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是这个家畜的一个牧场。
3: 长期同域分布，使得本来十分警惕的普氏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人类的戒备，这也更有利于近距离进行种群数量调查。每年的5月到8月是普氏园林的繁殖季节，此时正值繁育后期，新生的小园林已经随母亲走出沙棘地，在草原中活动。我们跟随蔡老师驱车前往哈尔盖河口，去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4: 看我们右手边，就是一群普氏园林，大概也就10几米的地方，我们现在不敢下车，就怕开门就影响到他们就跑了。
5: 这个种群有11只，7只母羊，有4个幼崽，里面可能还有雌性的亚成体。
4: 雌性的亚成体是还一直跟着母亲的？
5: 对，
4: 出生的这个幼崽就能看得很清楚了，它们体型小小的，也是寸步不离的跟着妈妈一起。
5: 普氏园林在繁殖季的时候，就是冬季，雌羊和雄羊是会混群的，在非繁殖季的时候，一般雌羊和雄羊是会分开的。
4: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母子群的形式在活动。
5: 对，
4: 可能雄性都去哪儿了？
5: 也在这附近，也许我们车往前开一开啊，一会儿就能见到公羊。
3: 继续车行5分钟，果然在前方发现了公羊。蔡振元告诉我们，普氏园林与藏羚羊、藏园林外形十分相近，区分它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公羊的角。藏羚羊的角几乎从头顶垂直向上，像两把锋利的宝剑。藏园林的角相对短小，尖端处稍向头后弯曲。而普氏园林的角则是明显的向内成对弯曲。一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小的普氏园林种群分布。我们沿着315国道一路向南，来到了哈尔盖河的河口。
4: 哇，终于看到了这么大一群的普氏园林。
5: 对，
4: 就在我们面前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大概有个上100只了吧。
5: 可能都不止，
4: 不止，
5: 有个300-400只，
4: 300-400只，而且我看不断的还有更多的普氏园林过来，加入到这一群里面来。
5: 是的，
4: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的这个区域已经是它非常核心的一个生活区了吗？
5: 对，这就是哈尔盖河入湖口的区域了。
3: 哈尔盖河口辽阔的草原上，普氏园林羊群在悠闲的漫步。突然，天空中传来猛禽的尖锐叫声，惊扰了这片宁静。羊群瞬间警觉，纷纷抬头望向天空。 随着猛禽的盘旋逼近，羊群迅速集结，四蹄扬起尘土，集体朝着远方奔跑。
4: 我刚刚看到有一群捕食园林突然跑起来了，他们的奔跑速度好快啊。
5: 是的，一个小时能达到60公里。
4: 那他们在这片草场上导致他们突然奔跑起来的原因跟捕食者会有关系吗？
5: 这是他就是逃脱捕食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啊。在这一片他的主要的天敌是狼。
4: 我看他们还在奔跑的过程中在跳跃一些围栏。

0: 这一片的话是用围栏来划分草场的边界。
1: 他们跳跃围栏的时候，那个跳跃能力特别强，
0: 是的，
1: 非常轻灵，很灵巧，一下就跳过去了。
0: 对，这是因为这个围栏的高度啊，是它能够跳越过去的。原来这一片的围栏高度是比这高的，就是为了保护普氏园林，把这个围栏的高度降低了，降到了1米1以下。另外呢，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围栏的上方还有一层刺丝，也把这个去掉了。
2: 蓝天白云下，自由奔跑的普氏园林像是草原上的舞者，身姿轻盈，动作优雅。经过近几年的调查，蔡振元和团队发现，哈尔盖区域的普氏园林有向北向西扩散的趋势，栖息地范围的明显变化也标志着普氏园林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这一成果的取得，不仅有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当地牧民的守护。索南才让就是其中一位，多年来他与堂兄已成功救助80多只普氏园林，拍摄时还有2只普氏园林幼崽暂时收养在他家的草场中。
3: 就在这
1: 啊，能看到，好小啊，小小两只就在前面的草丛里面。哇，
3: 朵姐
1: 有名字呢。
3: 叫朵姐，这是我小儿子取的名字，他叫朵姐加我。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小普氏园林就是他的兄弟，
1: 所以一家人了，当一家人了，就
3: 所以呢就叫他朵姐。
1: 我看脖子上还挂了一条彩绳，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3: 那是小孩给他绑的，他认为比较好看一点。
1: 给他装扮起来。远一点的是朵姐。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索索。
1: 索索，
3: 这是我们派出所所长给我送过来的。所以就叫索索。
2: 为了方便照顾和区分，索南才让一家为2只小园林分别起了名字。同样是新生的幼崽，与活泼好动的多杰相比，索索更为文静，个头也更小一些。
1: 看我们现在这么近的距离，在他身边，他也不害怕。是不是像对科研人员来讲也很难得有这么近距离的机会可以观察到幼年的普氏园林？
0: 是这样子。
2: 2015年夏天，哈尔盖地区的一场大雨夺走了10几只出生小园林的生命。看到那些雨中的小园林，索南才让心里非常难过，决心要守护这些脆弱的小生命。
1: 当时发现多杰和索索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这个多杰呢，有一天晚上下的雨就特别大，被妈妈抛弃的，就那种。
1: 那索索当时是什么情况？
3: 索索呢，就是被这个野狗咬住了，这个现在可是恢复了。哇，这也是伤口。
1: 能看到了，在膝盖上关节的位置。
3: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愈合了。
2: 除了去发现和救助这些受伤的小园林，索南才让还会像对待孩子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
3: 索索的，
1: 该你喝奶啦。哇，其实就跟我们看，我可以试试吗？
3: 可以。哇，
1: 你看他尾巴一直在摇，真是高兴的样子。
3: 就是
1: 高兴的表示。真的突然有了当妈妈的感觉。我听到他啾啾啾的叫了一声。
0: 是的，平时都是不叫的。
1: 哇，好难得呀，我们刚刚听到了他很珍贵的普氏园林幼崽的叫声。希望你健康成长好不好，多吃一点，然后早早的回归你本来的族群。
2: 年幼的小园林每天需要喝近7斤的牛奶，随着长大，他们需要的食物量也在逐渐增多。索南才让还会购买草料来为他们补充营养。
1: 那您计划把他们养到多大呢？
3: 我这里就是养到1年。
1: 那养了这么长时间，肯定都有很深的感情了。放归的时候舍得吗？
3: 这也舍不得，尤其是小孩舍不得，放归的时候他们就要哭。
1: 那也是怎么跟孩子去解释呢？
3: 我就这样说了，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到草原上去生活的话，他们就比较好一点。
2: 1999年前后，索南才让家周围还只有3-40只普氏园林，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这里已经有一个三四百只的大群了。
1: 您家是从小就在这边生活吗？
3: 嗯，就是。
1: 那您小时候有见过蒲氏园林吗？
3: 小时候见过，我们就放牧去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要是碰见那个大群的话，哦，这个羊群好大，那有几只，那就数一数，就是这样子的。
1: 为什么会想到数一数呢？
3: 啊，见到他们很高兴呀。
0: 看见多了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只了，
3: 就
0: 是吧？
3: 对。
1: 所以在您的记忆里，出去放牧的时候，自家的牛羊旁边基本上都会陪伴着这种成群的蒲氏园林了。
3: 嗯。
0: 那蒲氏园林要是到咱们家的草场上来吃草，你有想法吗？
3: 没有想法。这个要是蒲氏园林，比如说到你草场上去的话，你要是干它的话，这就是一种笑话的事情。
1: 哎，
3: 你看他干那个蒲氏园林。
2: 从救助到放归，索南才让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小园林能够健康长大，完美的回归他们本来的族群。质朴的语言，腼腆的微笑，索南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蒲氏园林和这片家园的热爱。水草丰茂，水色青蓝，青海湖畔唱响生命的欢歌。
4: 他马过来，他把马也赶走；牛过来，他把牛赶走。
1: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4: 对，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蓝天与草原相拥，河流与土地相依，拥有草原、湖泊、湿地等多种生态系统的青海湖环湖区域，是蒲氏园林繁育栖息的理想家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青海湖北岸的仙女湾湿地，站在这儿现在就好像站在整个大海的中间一样。青海湖湿地是世界七大湿地之一，而仙女湾湿地又是青海湖湿地的代表。
2: 青海湖流域湿地面积广阔，河流、湖泊与沼泽在此交织，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众多湿地之中，仙女湾湿地以其独特的湖滨沼泽景观，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魅力。
1: 杜老师，这一片湿地它是属于什么样的湿地类型啊？
5: 高寒湿地。
1: 在海拔多少米以上呢，就算高寒湿地了呢？
5: 一般的海拔3200米以上就属于高寒湿地分布区域。青海省的高寒湿地面积达到了712万公顷，占到了全国湿地面积的12.64%，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
2: 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青海广袤的高寒湿地。这些湿地如同天然海绵，不仅涵养着宝贵的水源，还为青海湖畔的众多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这片高寒地带，生命的顽强与韧性得到了完美展现。领略了仙女湾湿地的独特魅力，我们继续踏上青海湖畔探索的旅途。蔚蓝的湖边突然出现了一片片连绵的沙丘。
1: 杜老师，这个景色太神奇了，很难想象。我们一直是绕着青海湖在走，
5: 对，
1: 但是突然到了这儿以后，景色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旁边就是碧蓝的青海湖，但是后面紧挨着岸边就出现了巨大的沙丘。
2: 碧波荡漾的湖泊与一片金黄的沙地相映成趣，蒲氏园林自由地奔跑跳跃在其间。成群的鸬鹚结队飞过河口，悠闲地漂浮在湖面。斑头雁携家带口在水草丰茂的湿地中嬉戏。作为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青海湖又被誉为青藏高原基因库。每一年，大天鹅、黑颈鹤等众多候鸟都会来青海湖停留栖息。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棕头鸥、鱼鸥种群，总量超过全球繁殖种群的30%。正值候鸟迁徙的季节， 鸟儿们为南迁做着准备。青海湖西岸的哈达滩湿地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

0: 生活的话，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冲突呢？
1: 他们之间和平相处。
2: 已经在这里工作20余年，他凭借多年的经验练就了快速识别鸟群数量的本领，被同事们称为鸟王。
0: 您给我们数一下有哪些种类的鸟，然后大概有多少只，我们现场来考一考。
1: 先我们不用望远镜，我给你先看看。这块是斑头雁，它有
0: 离我们最近的，
1: 对对对对，
0: 这有10来只
1: 呗。
0: 那这一片赤麻鸭您现在肉眼能看见多少只？
1: 它有50多只吧。
0: 这么快速度就能数出50多只？
1: 差不多50多只吧。
0: 这个数量是怎么判断的呢？这么快速的时间内怎么样判断它的数量？
1: 我看得多了，像那个斑头雁，它不是中队长吗？头上有两杠吧。赤麻鸭它是黄色的呗，白骨底，它那个头顶有一块白色的。
0: 所以每种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
1: 特征。
2: 对于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说，候鸟们就如同他们的老友，春来迎接，秋去送别。迎来送往中，他们不仅见证了赤麻鸭、斑头雁等常见候鸟的身影，更有珍稀的鸟中大熊猫、黑颈鹤长居青海湖畔。
0: 黑颈鹤作为青海湖的一个旗舰物种，在这片湿地上有发现过吗？
1: 远处就有啊，就在那个有牛的地方那块。
0: 肉眼看不到？
1: 肉眼看不到，就得用望远镜了。啊，
0: 哎呀，真的，现在望远镜里我能看到3只，2只大鸟，1只幼鸟。
1: 哎，对，还有1只幼鸟，它们是一家子。
0: 哦，我看到了，幼鸟的头顶还是发黄的，
1: 发黄的，
0: 体型长得跟爸爸妈妈差不多大了，
1: 差不多
0: 的，但是身上的羽毛还没有完全的换好。
2: 湿地滩中，黑颈鹤一家在悠闲觅食。青春期的幼鹤羽毛尚未丰满，却别有一番灵动。为了深入探究它们的行为和生活习惯，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杨涛在持续关注着这一家黑颈鹤。
0: 杨老师，我听说您一直在跟拍这一家黑颈鹤。
3: 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大概5月中旬吧，它开始在这做窝，就我看到它在这孵蛋，一直拍到大概6月19号。6月19号那一天，它小的出来了嘛，我就所以记得很清楚。嗯，
0: 刚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3: 他那个，因为我没到跟前，我在这长焦拍的，反正就看到那草丛里一个小脑袋露出来了，
0: 黄黄的小脑袋。
3: 对，然后那个 大的往那边走出，他就跟着走着走着，我一看，啪，就是走不稳，就摔，是两只就在那摔跤，
0: 特别可爱啊。
3: 对，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两面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神秘而优雅的黑颈鹤大多以身高腿长、体态飘逸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蹒跚学步、憨态可掬的幼鹤很是少见。而成年黑颈鹤为了保护家园与其他动物奋力争斗的画面更是难得一见。
3: 这是很罕见的，我拍到这个孵蛋的时候，那个羊群过来了，它跟羊群打架。
4: 这个很凶，这个黑颈鹤把翅膀张得大大的，
3: 还刀它呢，它的窝就在它背后嘛，
4: 一直在凶这只羊。而且这是一只公羊
3: 对，
4: 公羊体型要比它大很多。
3: 这是跟羊打架，它马过来它把马也赶走，牛过来它把牛赶走。
4: 所以捍卫自己家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勇气是最大最强的。
3: 对，
2: 在杨涛的镜头下，黑颈鹤的世界被细腻而鲜活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它们如何在这片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育后代？
4: 像您这段时间持续的对它们的观察和拍摄，有没有看到它们是怎么带孩子的呢？
3: 它是早成鸟，它不是像别的鸟嘴对嘴的喂。成鸟是叼个比如说泥鳅那样小东西放到这个
4: 小鸟
3: 跟前，小鸟马上过来牵起来吃。
4: 所以一开始就要教这个小鸟自己去找吃的这个方法。
3: 它早成鸟，它就是自己找吃的。
2: 小鹤破壳而出，成鸟便形影不离地守护左右。随着幼鹤逐渐长大，它们开始更多地探索世界，与父母的距离也逐渐拉远。然而，即便小黑颈鹤已经学会了如何自己觅食，成鸟仍会与它们分享美食。杨涛告诉我们，他在另一片湿地观测到了4个黑颈鹤家庭，每个家庭都成功繁育了2只幼鹤。那片湿地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如此适宜黑颈鹤繁衍生息呢？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我们决定跟随杨涛一同前往那片神秘的湿地。车子刚刚行驶没多远，我们的视线就被路边草原上突然出现的藏狐吸引住了。
3: 藏狐，
4: 这在草原高原上真的你什么都有可能遇到
3: 啊。是，所以这地方主要是藏狐和赤狐。
4: 它现在慢慢的在往草场里面走了。我现在从望远镜里面可以看到这只藏狐的标志性的方脸。
3: 这是个小藏狐，2、3月份的时候，小藏狐出来，在它窝跟前就在那玩耍，就特别漂亮的场景，就在山坡上一般。
4: 哦，
3: 不是躺着，在那。
4: 这边还有一只。
2: 谈话间，我们发现面前的草原上还有另一只藏狐。这只藏狐四处寻觅，将目光锁定了几只悠闲的鼠兔。不远处的雪雀为了洞穴争吵不休，没有察觉藏狐的逼近。
3: 狐狸过来了，
4: 狐狸在跑。
2: 危急时刻，察 吵架中的雪雀发现了藏狐，及时向鼠兔发出了预警。眼见鼠兔逃脱，藏狐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继续寻找下一个猎物。这边的草原上火药味十足，公路另一面的草原上却是一片祥和。汉塔懒懒地趴在洞口，享受着和煦的日光浴。正午时分，这段小插曲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湖畔的勃勃生机。稍作停留，摄制组继续前往黑井鹤栖息的神秘湿地。
4: 哇，我们现在来到的这片湿地好漂亮啊，跟刚刚看到的又不一样，它是一个条形的带状的一个湿地。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啊？
3: 纳人湿地。
4: 纳人湿地。
2: 刚刚抵达纳人湿地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黑井鹤成鸟和幼鸟正在岸边觅食。然而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逐渐向湿地的深处走去。凭借着肉眼，我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个小白点的身影。
4: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黑井鹤在湿地里面走的时候，它的水深还是有一些深度的，它们走起来没有那么轻松。
3: 对， 对，这湿地比较好，就是水也比较多，小时候它一躲藏都趴在水里，像狐狸啊那些它进不来。
4: 嗯，
3: 一般的有水它那些动物它也不趟水的。现在这个场景，如果狐狸真是从那边过来，它马上跑这边，它站到水里，狐狸是肯定进不来的。
4: 嗯，天敌特别少。
3: 对，天敌是在哪比较干的一些湿地上，
4: 嗯，
3: 好多脚的只能成活一只，有些就两只都被吃了。
4: 所以这个区域可以说是黑井鹤的幸福家园啊。
3: 对，
2: 在人们的印象中，黑井鹤并不擅长游泳，但在这片湿地中，杨涛曾多次观察到小鹤畅游在水中。
3: 过去没碰到过，后来拍到黑井鹤，大的小的都会游泳。
4: 之前以为他们只是在水里走。
3: 对啊，它腿长嘛。后来发现它小的就自己跑到水里在游泳，跟在公园划船一样。一会儿大的也下去游泳。
2: 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食源，更为小鹤创造了一个躲避天敌、安全成长的避风港。
4: 今天观察下来，黑井鹤的行动，尤其是大鸟成鸟，是看起来非常优雅的。
3: 这个你要是仔细观察了解它了，完全不是这样。
4: 完全不是。
3: 对，我就称之为它是高原一霸呀。它这个
4: 高原一霸。
3: 对呀、啊、
2: 长而弯曲的颈部，洁白的羽毛，黑井鹤凭借其高贵而神秘的气质，被誉为高原上的舞者。这样一种优雅的生物，为何会被杨涛称为高原一霸呢？
3: 这个他把白骨顶撵走了。
4: 他是把白骨顶两只赶到一边去了。
3: 对，他过去的时候白骨顶是比较怕他的，就退出去了。然后你看他把窝给人掀了，你看这，你说
4: 有点凶残。
3: 把蛋你吃了。
4: 我就看到那个蛋黄掉在地上了。白骨顶也不敢过来。
3: 你再看看这个，我凤头皮涕有多厉害。
4: 哇，好凶残呀、啊！他直接去踩人家。
3: 他也去吃人家的蛋嘛。
4: 我凤头皮涕跟他比起来，
3: 对啊，
4: 体型差距太大了。
3: 你看，
4: 但是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窝、
3: 啊，就硬是把他赶走 了，两只就在那拼了的，就把他赶走了呀。凤头皮涕不怕，就保住窝了呀。那个白骨顶就是蛋都被他吃了，连窝都被他掀了呀。
2: 经过长期的监测与观察，黑井鹤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向我们展现出它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3: 这有个故事啊，这个我可以跟你讲。藏族人把这个黑井鹤称之为牧马人，为什么呢？他就远远地看这个黑井鹤在撵马嘛。
4: 嗯。
3: 那这也没有这个望远镜的手段，他只能看到黑井鹤在撵马，他们就认为黑井鹤在放马啊，就说是格萨尔王的牧马人说黑井鹤，实际上他就是撵马靠近了他的巢或者他的小崽。
4: 感受到威胁了就去撵他、
3: 对，
2: 为了繁衍后代保护家庭，黑井鹤不惧体型差距，张开翅膀威慑入侵者，凤头匹踢夫妇孤注一掷地与黑井鹤搏斗，斑头雁家族结群共同守护幼鸟。这些大自然的故事有时也会给我们人类以启示。
4: 远处有高山，然后近处有这样美的水草，然后还映着蓝天白云的样子，就感觉他们在这生活也特别幸福，然后我们看着也特别的幸福。
2: 水天一色，鸟鸣四野，碧波荡漾的青海湖，澄澈的湖水彰显着它独有的绰约风姿。 更指引着青海湖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的明确方向。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守护，青海湖如一个蓝色的宝盆，静躺在群山和草原的怀抱之中，焕发着属于这片高原的蓬勃生机。
4: 青海湖，中国面积最大的咸水湖，在这短短的几天拍摄时间里，向我们展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神秘的普氏园林在广袤的草原上自在奔腾，优雅的黑颈鹤夫妇在水草丰润的湿地中繁育后代，成群的水鸟在碧绿的湖面上结队飞翔。在这片湛蓝的高原天空下，无数的生命蓬勃绽放，希望这些可爱的生灵们能永远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畔自由地奔跑飞翔。
2: 无边碧海，生命摇篮，海浪之中寻找斑海豹的踪迹。
4: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5: 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小的海豹就在水里。
2: 中国自然秘境，碧波荡漾，自然家园正在播出。地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黄渤海交汇处的山东烟台长岛又称长山列岛，它由151个岛屿组成，南北纵贯渤海海峡，是众多候鸟和海洋生物迁徙的海上驿站。在这些海洋生物之中，就有着凭借可爱面庞而备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精灵西太平洋斑海豹。它们是唯一能够在中国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
4: 现在是清晨的6点多钟，太阳刚刚从我后面的山背后升起来，天光呢也还没有那么的亮。我们现在呢就去出发寻找几头留守在这里的斑海豹。
2: 每年3月到5月，自辽东湾向黄海回游的斑海豹都会在这里停留休息近2个月的时间，然后继续向黄海游去。自2006年开始，人们发现每年都会有几头斑海豹不再和大部队一起离开，反而常年留在长岛生活。
4: 我们的快艇才刚开出来10几分钟，就在前面的一块礁石上看到有一只海豹在那趴着，它的体型还是非常胖乎的，很圆。
5: 对 对, 对，
4: 在这附近一共有几只像它这样留守的海豹呢？
5: 这几年吧，这个留守的海豹在增多，有时候我会看到5、6只这种海豹，就是这个增多的数量是这几年才增加的，因为这个环境保护吧比较好。
4: 那他们在这生活的时候是群居的方式吗？
5: 对，他在就在这个周围，
4: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头，剩下的可能就在附近。
5: 对，他可能去捕食去了。
2: 留守的几只斑海豹虽然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黄海海域休憩，但是凭靠着长岛丰富的鱼类资源，也一样能获得充分的补给。工作人员也在努力改善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为斑海豹扩充适宜的栖息地。
4: 那目前为止，针对斑海豹保护最重要的工作是哪些呢？
6: 海草，海藻修复。
4: 海草修复都是怎么样去进行的？
6: 我们自主研发了生态藻礁，就是到海里以后，这个礁啊，这个长海藻，长了海藻以后呢，有少鱼少虾，少鱼少虾呢，就大鱼大虾。因为这斑海豹它是一个旗舰物种，它的生物链是最简单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从最基层做起，
4: 就是给它建立一个生物链。
6: 啊，对对对，将来有了大鱼少鱼啊，大鱼啊，就给这个斑海豹吃。
2: 随着长岛海洋海岛生态保护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愿意来到这里停留。春夏之交，来到这里的斑海豹数量达到高峰，最多时会有400余只在长岛海域栖息，甚至能见到20多头斑海豹聚集在同一块礁石上休息。
4: 哎，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只在海里。
5: 对，
4: 随着这个浪好像冒了个头，在海里面还有一只。
5: 这个斑海豹吧，它也是分等级分家族的哈。礁石的最上面就是比较老的海豹，年纪轻一点吧就在那个中层，这个小的海豹就在水里。每天的下午4点钟他们就开始占领这个礁石，
4: 所以他们休息的时候也是要靠等级
5: 对
4: 来分地方的。
5: 是是是，
2: 每年11月斑海豹会穿越渤海海峡， 陆续进入渤海辽东岸的结冰区卧冰产仔。在目前的观测中，有着近四个月冰期的辽东湾是斑海豹在全球最南端的繁殖地，因此留守长岛的斑海豹是否会在这里繁殖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事。
4: 您在拍摄海豹的时候有发现他们在这繁殖的情况吗？
5: 这个2019年吧，在那个岛上，
6: 大黑山是吧？
5: 对，在大黑岛的时候，他们这个当地的渔民啊，就发现个小海豹，因为海豹出生是白色的，赶到一个月以后哈，它就变成那种这么大的一个黑色的，我们发现呢就是白色的哈，这说明它是刚生下来的，
6: 刚生下来的，正常的它不应该下海游泳，它又没有体力，大连那边游到我们这儿，
4: 所以怀疑那只小海豹就是在这儿
6: 在这
4: 出来的，
6: 在这
5: 出生的，对，以后吧，还要观测，最好都拍一下它那个当时的一个这个分娩的那种场景。
2: 十多年来，王成军一直在这里记录斑海豹的生活，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他一直穿着同一件衣服进行拍摄，斑海豹也似乎熟悉了这个身影，这使得他能够接近斑海豹经常休息的礁石，捕捉到了许多精彩瞬间。我们跟随王成军登上他常年拍摄斑海豹的礁石，或许是认出了这位老朋友，一只斑海豹突然在海面现身，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4: 这大概10几米、20米的位置，海里面飘着一只小海豹，能看到它的头在海面上，突然一下就下去了。
2: 然而，当我们发现它时，它又敏捷地潜入海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7: 看看看，又出来了，在这儿
4: 啊，它在这儿。
5: 哎，对，
6: 跟警察们一样，看我们在做什么。
5: 对对对，
4: 它可能对我们也有点好奇，
5: 是好奇。
4: 真的是绕着我们所在的这个礁石，从我们刚才左手后面，现在在跟我们对视。
7: 小心，
6: 这真的好，
4: 你好呀。
7: 哎，今天你看，
4: 小海豹你好呀。
5: 它会做很多的动作给你看。
4: 太快了。
5: 是，
6: 您看它一直围着我们直转，我看。正常的它就应该吓都跑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也不打扰它，不伤害它，所以它不太怕我们人。
5: 对，
2: 王老师介绍，这只斑海豹就属于族群里的侦察兵，负责监视接近者的动向。在多年的拍摄中，王老师就曾多次有过与斑海豹近距离互动的机会，定格下了许多美好瞬间。
4: 那您都拍到哪些比较骄傲自豪的照片？可以让我们看看比较难得的一些行为。
5: 就那种对我笑的这种照片，看到了吗？
4: 哇，我们看一下，好大的一个笑容啊，在脸上，脖子都笑出褶了。这个当时是什么情况？
5: 当时我拍的时候吧，它是在这个礁石上，潮水吧，它已经是满潮了。哎，它见到我来也不想走，就是在这和我俩玩。它就不走，它就给做几个动作。
4: 像这样的场景多见吗？
5: 它笑有很多的动作，有的是捂着嘴在那笑。有的是哈哈大笑哈，有的还害羞那种笑。
2: 通过多年的观察，王成军十分熟悉斑海豹的作息，对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了解。
4: 我现在看到他在礁石上好悠闲自在的感觉。
5: 这个地方
4: 我们从看到他到我们上到这个礁，他完全没有动过地方。
5: 现在这个太阳升起了吗？它比较暖和，它晒在它比较舒服。它这是晒日光浴。
4: 它的尾巴有的时候会翘起来。
5: 对，在一个的地方趴着时间长比较累，它要活动活动它的
6: 伸
5: 懒腰。它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趴着睡几分钟，它一般是10秒到20秒都要抬起头，要左右看。
4: 其实我们平常看到它憨憨的很懒的样子，但是人家其实非常的警觉，
5: 特别警觉。
2: 谈话间潮水慢慢退去，我们所站的礁石逐渐展露真容，常年的海水浸润，礁石上长满了厚厚的海洋植被。王老师告诉我们，这片碧绿的海藻之中有一个斑海豹的小秘密。
5: 白海豹它上礁的时候啊，它又有选择，它要找一个有坡度的一个礁石，它这座的浪还有这种斜坡慢慢的上来。像这种草吧，一个是防滑，
6: 保护它的皮毛、啊、
5: 哎，保护它的皮毛。你看，
4: 其实如果没有这些海藻、海草的保护的话，这些贝壳它是非常锋利的，
6: 对对，
5: 是它得划伤它的皮，
4: 很容易划伤海豹的皮肤、啊。
5: 对 对, 对，
4: 嗯，所以它也会挑选这种绿色绿藻类植物生长的比较茂密的地方来作为它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5: 是，
6: 对对。
2: 斑海豹气地躺在自己精心挑选的礁石上，沐浴着清晨的暖阳。他们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畅游，随潮汐变化登上岛礁休息。海洋公园还在附近设置了浮标和视频采集系统，以便更好地保护和观察斑海豹的状况。
4: 吴志勇，我发现一般在大海上都是很少手机有信号的，但是在长岛，在这种小的岛礁上和小岛上，每一个岛上都有信号。
6: 啊，是啊，
4: 嗯，
6: 这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几个无居民岛上安装了5G、700兆的超远距离的信号。我们城市用的5G 信号呢，都在海面可能40-50公里，
4: 就是为了全方位的、实时的能看到斑海豹的画面
6: 轨迹啊，画面。
4: 现在已经能达到实时监控的效果了吗？
6: 能达到，
4: 能达到。
6: 对，
4: 哦，
6: 我们都通过这个监控啊，有时候通过监控看海豹啊，也通过监控保护海豹，看到发现了渔船进入斑海豹的核心区内啊，我们就
4: 可以及时的来驱赶、
6: 驱逐啊，
2: 保证了无人海域的信号传输，工作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观测到斑海豹的活动动向。当他们发现有渔船接近斑海豹的栖息地，会立刻提醒。而误入的渔民在了解到情况后，也都会非常配合，尽快离开。正是有了这份关爱与尊重，斑海豹才得以在这片海域自由栖息，尽享海洋的馈赠。
4: 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行走在长岛这几天的感受，那就是和谐。在每一个海风平静的清晨，斑海豹都懒懒地趴在礁石上，望着远处劳作的渔民们悠哉地晒着太阳。这座美丽的海岛不仅是一处物种多样的生态秘境，更是人与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

0: 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 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 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 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 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 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 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正筹备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中国特使表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柬埔寨制定消除地雷等爆炸物10年路线图。 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3: 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于日前运抵交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 并将派出第二批DNA鉴定专家。 郭家坤还介绍了中方在外籍失联人员信息通报方面所做工作。他表示，灾害发生后，中方同各相关国家驻华使馆持续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在灾区滞留的边民和乡客正通过陆路和航空口岸有序离境。他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会同尼方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协助大批中国公民安全转移。中国驻尼使馆将继续全力以赴为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协助。中国政府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钱波9月1号出席在帕劳科罗尔举行的第55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员领导人与对话伙伴对话会并发言。他表示，在双方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钱波说，中方赞赏绝大多数论坛成员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原则，同岛国坚定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聚焦岛国实际需求，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更好造福双方人民。钱波宣布，中方支持岛国能源转型、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拓展贸易投资合作等愿景举措，受到各方重视并欢迎。柬埔寨9月2号在金边启动2026到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根据该政策文件，柬埔寨的目标是到2030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地雷，到2035年清除所有已发现的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文件显示，柬埔寨自1992年至2025年开展人道主义排雷行动期间，清理了3541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土地，发现并销毁了超过120万枚杀伤人员地雷、2.67万枚反坦克地雷和324万枚战争遗留爆炸物。全国还有1749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受影响。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柬埔寨扫雷行动与受害者援助机构数据，1979年至2026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19852人的生命，另有45301人受伤或致残。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不断深化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诸多成效。9月1号，中国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在北京表示，未来将支持中国与东盟深化数字经济等领域相互投资。与此同时，东盟正全力推进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致力于在2026年完成协议签署。作为全球首个综合性区域数字经济框架，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涵盖了哪些主要内容、核心规则与合作领域？依托这一协议，中国与东盟可以在哪些领域开展更务实、更深入的数字经济合作？围绕相关问题，本期节目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进行分析和解读。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2: 鲍老师好，东盟正在推动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也就是 DIFA， 那目标签署时间是在2026年的11月。那这一个协议涵盖了哪些主要的内容、核心规则以及合作的领域？
4: 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 DIFA 呢，它是全球首个覆盖区域的综合性的数字经济框架协定。它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把东盟目前分散的数字规则进行整合，将其变成一套可衔接、可互认的一个区域数字标准体系。从内容框架上来看的话呢，它呢一共包含了9大核心支柱。这九大核心支柱分别是数字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数字支付与电子发票、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保护、数字身份与认证、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竞争政策以及数字人才流动与合作。那这九个方面，可以说呀，这九个方面呢，既覆盖了无纸化贸易、跨境电商这些相对目前比较成熟的 已经落地的一些规则领域，同时呢，也把目前非常前沿的热门的像这种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要素流动的这类议题呢，纳入了这个规则框架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框架来讲的话呢，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而在规则设计上来看呢，这个 DIFA 呢没有走向类似于欧盟的在数字规则制定上相对于要求实行统一标准的一刀切的这个路线，而是坚持呢以这种东盟方式来进行这种推进。首先呢，就是要实现这种所谓分层承诺的机制，也就是核心条款的具有约束力，而新兴领域呢则同意这个东盟各国呢以这种所谓最佳努力的方式进行推进，也就是要照顾不同国家的这种发展的这个阶段节奏以及数字规则。二是呢对等互认机制，也就是说呢，比如这个跨境数据流动领域呢，它允许东盟各国呢首先建立好自己的数据保护体系，再逐步的推动这个相互的这种认证，它不强制进行一步到位啊。第三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的规则设计上的特点呢，就是它强调这个弹性迭代，也就是它设置了这个定期审查的这个条款，也就是说呢，它允许这个规则的这个条款呢可以根据技术迭代以及整个东盟各国数字经济合作的这个深入的程度呢不断的进行更新和发展。
2: 目前大家也非常关心啊，这个协议的推进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4: 那么至于这个推进的进度方面，其实说这个协议，其实我们看到它已经历经了这个三年谈判，十多轮的这个磋商，最终呢实现了全部文本的这个敲定，目前呢正在走相关的这种最后文本的法律校对，以及各成员国国内这个磋商的这个认证的这个程序。那么目前按照整个东盟的计划呢，他们也会在这个今年11月份，也就是东盟第46届东盟峰会上呢正式签署这个协议。
2: 目标的签署时间是在2026年的11月。当时啊，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东盟各国它的发展阶段数字基础差异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东盟成员国会达成很高的一个共识，全力来推进这个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的落地？
4: 其实 DIFA 能够最终推出来呢，本质上是当前地区层面呢东盟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客观需求，和全球层面呢这个外部规则博弈、内外两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这样一个结果。同时呢，也是东盟共同体建设发展到数字阶段的一个必然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全球的大环境来看呢，当前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还在持续深入，数字经济呢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同时也成为了大国规则博弈的一个核心领域。那么美国呢，通过他积极推动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EF 的数字章节呢，持续向东南亚输出它的这个跨境隐私规则。那么欧盟则通过这个 GDPR 的这个目标指向原则，企图呢将这种监管范围延伸到这个东南亚。全球数字经济呢治理呢格局越来越碎片化、阵营化。那么对东盟这种高度依赖外贸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来说呢，如果没有自己的自主的一个统一的数字规则呢，很容易被外部标准分化，那么从而使自己呢在全球数字格局当中陷入到一个被动的地位。那么再看东盟的内部来看呢，数字经济一体化本身呢就是东盟经济共同体2025蓝图里的一个核心目标。那么过去几十年呢，东盟先建成了这个货物贸易领域的这个自贸区，那么又推动了这个服务贸易的这个区域层面的这个自由化。那么到了数字经济这个时代呢，那数字经济一体化呢自然就成了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又一个核心目标。但现实里的这个痛点其实也很突出。首先呢，东盟10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大，那么各国的治理呢根本并不在一条线上，大致呢可以分为3个梯队。新加坡的标准呢是和欧盟的整个 GDPR 的规则是进行接轨的，这属于第一梯队。越南、印尼呢出于主权及自身国家安全的考虑呢，它对于这个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有比较严格的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这个要求，这属于第二梯队。那么像缅甸、柬埔寨、老挝呢这些 国家呢，可能基本的这个数据分类标准都还没有建立，这属于第三阶段。那么这种规则碎片化的这种格局呢，导致相关的企业在东盟布局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合规成本就比较高。每年区域内呢，这个企

0: 企业呢，平均要多花150到200亿美元的这个合规费用。也正是因为这个痛点呢，所以在东盟在2021年呢，它推出了这个4.8+1路线图，也就是将2021年到2025年呢分成了这个复苏、加速、转型三个阶段。那么先从无纸化贸易、电子支付这些相对于条件比较成熟的、比较容易达成的这些领域这个切入，再一步步的呢凝聚共识，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推动这个 DEFA 谈判的最后落地。可以说呢，4.8+1路线图呢其实是 DEFA 的一个铺路石，所以在这里用了3年时间呢，逐步缩小了东盟各国在这个数字经济规则方面的这种分歧，为了最终的这个协议文本的达成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鲍老师，那您怎么来看待东盟发展数字经济的未来前景？他们会存在哪些天然的优势，同时又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0: 那么其实从整体来看呢，东盟数字经济未来的增长潜力呢都是十分巨大的。我觉得呢，东盟的发展数字经济呢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核心优势。第一呢是增长势能强，市场空间大。那么东南亚呢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单就这个 AI 算力市场来看的话呢，2026年呢就已经突破了12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增长速度呢远超全球平均水平。那么东盟地区的这个跨境电商、数字支付的渗透率也年年攀升，再加上东南亚地区呢人口结构相对年轻，那么这使得呢整个东南亚各国呢对于数字技术的这个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根据相关机构测算呢，到2030年呢，东盟的这个数字技术呢就能为东盟呢多贡献10000亿美元 GDP 的这样的规模。所以呢，这个如果 DEFA 全面落地，那么这个数字呢还将能进一步提升到20000亿美元，相当于呢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总量的13%到18%的规模。所以说呢，未来的增长空间呢是十分可观的。第二一个，从这个应用场景来看呢，可以说这个是应用场景丰富啊，融合需求旺盛。那么东盟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重要节点，制造业、农业、跨境物流的体量都很大，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这个需求呢非常迫切。那么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进行深度融合，就能够释放出更强的这个叠加效应。那么这也是东盟数字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呢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方面。第三一个是规则上的这种后发优势。那么 DEFA 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区域数字协定呢，它可以直接借鉴全球已有的数字规则的经验，同时还能面向 AI 算力这些新兴技术前沿呢做这种前瞻性的规则设计，也就是不用背负这种旧规则的这种历史包袱，这也能有助于东盟在这种数字规则制定引领方面呢实现弯道超车。而且呢，东盟目前呢背靠着像这个 RCEP 啊，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些比较成熟的这个区域贸易体系规则，那么数字规则呢可以和这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规则形成联动，推动相关的规则呢更快的这个落地见效。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挑战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呢是这个区域数字鸿沟，不光是东盟的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大，那么各国内部的这个城乡的数字鸿沟啊，比如说各年龄阶层的这个数字鸿沟也十分突出。那么像部分东盟东南亚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仍然薄弱，数字治理体系不够完善啊，这个人才还严重缺乏，那么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呢将会进一步的导致 DEFA 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在各国的这个执行进度呢产生这种差距，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区域数字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整体效果。第二一个是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程度依然比较高，那么东盟本土的数字技术企业高端算力的这种供给，核心数字生态这个硬件方面的基础还不够强韧，高端数字技术的主要解决方案呢还是依赖于外部这个经济体这个提供，那么这也使得它的这个东盟数字经济的发展的这个自主性还要受到一定的制约。第三一个是规则约束力呢整体偏软，东盟的很多的这个规则框架呢它都强调一个非约束性， DEFA 虽然是约束力相对还算强的一个框架协定，但依然

0: 数字经济合作，那么哪些领域具备优先落地、快速突破的条件呢？
1: 我认为呢，中国和东盟呢，在数字经济领域呢，是天然的最佳合作伙伴。通俗的讲呢，在数字领域呢，中国有技术、有产能、有经验，而东盟呢，有市场、有场景、有需求，所以说两边的这个诉求是高度契合互补的。那么 DeFi 的落地呢，相当于给双方的合作呢搭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规则框架体系。那么依托于相关的这些很多领域呢，中国和东盟未来呢都可以更深入的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呢，这个里边主要的领域有这个四个。第一个呢是这个优先方向呢是这个贸易数字化，那我认为这个也是见效最快最务实的领域。目前呢，中国和东盟呢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合作基础。那么中国东盟自贸区3.0升级议定书里专门设置了这个数字经济专章，那么明确了跨境数据流动的分级管理啊、数字产品非歧视啊这些基本的原则。而在这个实体层面呢，这个中越友谊关的智慧口岸呢也用上了这个区块链存证系统啊，通关效率呢大幅提升。那么接下来呢，我认为呢，中国和更多的东盟国家呢可以继续借着 DeFi 推动啊电子单证互认的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那么加快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和这个东盟单一窗口2.0系统的这个对接，推动啊电子这个原产地证书、电子检疫证书的双边互认，积极的推动这个智慧口岸的这种建设，那么将更多的这种成功经验呢复制到相关的这种中国和东盟的跨境的这个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当中。第二一个我认为呢是这个数字支付呢互联互通，那么这个也是我认为目前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老百姓来讲感知最强烈的一个领域。目前呢，中国已经和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呢落地了跨境二维码支付的双边合作。那么目前呢，中国游客去这些国家旅游呢可以直接用国内的这个支付宝在当地呢这个扫码付款。而 DeFi 的这个重要目标呢就是建立区域统一的跨境支付的这种网络，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双方还可以继续的进行深入的合作，那么将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对接呢逐步的升级到这种这个地区层面，那么推动中国和整个东盟区域的支付标准的这种互认、跨境清算机制的这种协同，同时呢结合目前的这个跨境人民币的这种结算呢打造更加便捷、成本更加低的这个区域的支付网络。第三一个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先赛道呢就是这个数字基建和算力服务的这个合作，而这个我认为是目前中国是最能发挥优势的一个领域。那么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呢，随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么东盟呢它对于自身的这个算力供需的这缺口是十分巨大的。一方面呢这个算力的需求持续飙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像越南、菲律宾等国相继出台了这种数据本地化的这种法规，要求关键数据必须这个在地存储，所以呢这些都会直接催生出现实的这种刚性的这个算力需求。而中国在算力领域呢有着显著的这个成本优势，第一个电力成本低、算力产能合作，还有这个比较成熟的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出海的这个实践。简单的说呢就是把算力留在国内，原始数据呢不落地，经过脱敏之后呢这个算力服务结果直接交付到这个境外。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既能够满足东盟国家的数据本地化需求，又能充分发挥我们的算力优势。那么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呢这个中国和东盟呢可以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些重要的区域数字枢纽节点呢展开相应的这种合作实践，最终呢这个打造面向整个东盟地区的这个算力出口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那么第四个我觉得优先方向呢就是这个 AI 产业应用和协同治理。那么中国呢目前在大模型技术 AI 产业落地上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而东盟呢它自身现在有这个制造业、农业、智慧城市、跨境物流等非常丰富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么技术和场景的这个契合度是十分高的。同时呢 DeFi 正在搭建区域 AI 治理规则，所以我认为呢双方其实可以依托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机制

0: 啊，共同开展就相关的这个 AI 标准、AI 伦理等方面的这种更深入的讨论，那么推动中国和东盟在 AI 治理规则的这种协同，这样既能够帮助东盟完善自身的数字治理体系，也能让中国技术更好的啊适配东南亚地区的这个规则发展的需求，最终呢实现这个技术落地与规则共建的这个共同双向的这种收益。除此之外呢，其实数字人才的这种培养啊合作也是未来中国和东盟可以共同推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领域啊，比如继续深化这种校企的这种合作，培育更多的这种数字人才，以及像推动这个这种我们的这种数字政务以及大语言模型的经验，那么在这个东南亚地区的这个落地。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相关这个人才支撑和人才培养上，中国和东盟还有更多的这个合作的空间可以去继续拓展。
1: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你继续关注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8月中旬，第7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传媒大学与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联合主办，也是该系列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海外。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多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科技各类议题开展交流，搭建起科研与产业的对接平台。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稍后他将与我们分享这场跨国学术活动的观察与感悟。你好，钟老师。
7: 你好，主持人。
6: 钟老师，这次会议围绕文化科技聊了很多前沿话题啊，像数字文创啊、AI 传媒呀、文化数字化、沉浸式文旅这些方向好像都有涉及。那整体看下来，您觉得哪些研讨话题最抓人眼球，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呢？
7: 我们这次会议呢，就是在这个主旨报告里边，四位专家啊，就围绕各自的研究方向做了报告，而在分论坛里边。我们所有的这个投稿作者也围绕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议题做了分享，我觉得也是很具有含金量的。印象最深的有3个方向。第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多语种的这个 AI 本地化的一个传播的技术，包括针对这个我们在马来西亚其实像有这个中文、有英语、有这个马来语、还有印地语等等等等。包括东南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小语种，我们通过这些技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究，能够利用现在的 AI 技术，一键完成很多包括内容译制呀，还有包括文化语境适配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研究，来这个解决这个文化出海的最大的一个痛点。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这个像有一些非遗数字。化的一些这种保护，像中马双方其实都有，那么这个马方的学者其实在会上也分享了，像这个马来西亚的传统的民俗，还有这个就是文化遗址这样的数字存档的这样的一些方案， 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这种我们的科研的碰撞啊，其实也可以通过一些低成本，通过现在的一些数字技术来完成这样的一些非遗数据的留存，我觉得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三个呢，也是双方都非常关注的，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马来西亚都非常非常重视这种文旅的这种技术的开发。那么通过这样的沉浸式的文旅的像那些场景的改造我们也是探讨把国内现在比较成熟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的模式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成熟的这种文旅场景的运营通过技术的手段再结合这个马来西亚本土文化进行这样的一个改造和落地兼具这个理论的这个价值和产业的实操性。因为马来西亚大家都了解是一个这个文旅的这样的一个大国，包括我们去到马六甲开会的时候张艺谋在那边也做了一个就是又见马六甲这样的一个实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些演出。将来我觉得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样的一些场景肯定是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中马双方联合进行沉浸式文旅的这样的一些合作，我觉得也会有合作。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刚刚我们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钟丹丹聊到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上几个热度很高的研讨方向，包括多语种 AI 传播、非遗数字化保护，还有沉浸式文旅等等。其实现在 AI 大数据这些新技术发展很快，已经实实在在地融入到了我们文化传媒啊文创行业当中。那钟老师，结合这一次会议上专家分享的成果，您觉得这些新技术究竟从哪些具体层面在改变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生产、传播还有运营模式呢？
7: 因为我们那个中国传媒大学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交叉学科里面发展这个现在走的也比较前沿，包括我们这次去到马来西亚的高校，发现他们也越来越重视 AI 还有这些大数据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发展。那么从这个就是重构文化传播和文创这个产业模式上来讲啊，我觉得在改变这种传统的文化传播文创产业发展模式上面从四个方面吧。一个从内容生产上，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像包括文案、包括短视频、包括配音、包括多语种这样的这个内容制作的门槛所以这个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可以从这种人力集约型转向这个创意驱动型创作者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这个创意设计而不是这种繁琐的制作。这次呢在会议上有很多学者也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随着这个 AI 大数据这样的一些技术发展就是我们这种技术的这种门槛会越来越低所以创作者呢可以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这个内容生产上。第二个呢，从传播分发上面，我觉得通过现在的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其实可以精准的分析不同区域的这种受众的这个喜好，那么实现这种我们的这种文化内容千人千面的这样的定向的输送。而这个以前的这种粗放式的传播就是我们已经相当于告别了以前这种旧的传播方式，这种就是精准性的传播可以大幅提升海外传播的有效的触达率就是我们的国际传播的精准传播。第三个呢，是在产业的这个运营这个方面，我觉得像这种元宇宙还有虚拟数字人，其实今年我也关注到很多中马学者都谈到了这个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些研发，其实是打破了这个线下的空间的这个限制包括文旅的这个展馆、文博的展馆、文旅的 IP， 那么也可以实现全天候的线上展出，包括文创的这样的一些衍生品结合数字场景，能够拓展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营和营收的这样的一个渠道。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文化留存，因为双方都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保护，可以从这个包括像数字建模，还有这个 三维扫描这样的一些技术，让我们的这些文物，我们的这些文化，永久的实现数字化的保存，也是实现我们就是改变我们传统的这个文化资源，我们在传播受限啊，这个包括文化资源它容易损耗这样的一些短板，实现这种活态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4: 嗯，郑老师说的很详细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国内一直在探讨文化出海，而东南亚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流伙伴。很多时候我们有好的技术、好的文化内容，但是到了海外容易出现这种水土不服的情况。那么郑老师在这次的会议交流当中，学者们有没有提出一些依靠科技来破解跨文化传播难题的这种思路？有没有可以借鉴的案例呀？
7: 嗯，好的。这次会呢，确实也就是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也带来了。

0: 了很多我们觉得可以落地的这种实操的思路，还有一些案例。那么我觉得科技就是科学技术是一个文化出海最好的一个桥梁。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参考马方的这样的这个案例，我们用这种大数据的调研啊，实现这种目标国，包括这种就是在民族的禁忌啊、受众的偏好，包括在用 AI 完成内容语言语境的二次适配，这个实现这种跨文化的交流，避免跨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隔阂，这个是有双方学者在交流已经达成的这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意向。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以前我们都比较追从这种就是说大型的成套的技术的方案，其实这次呢，我们发现学者们都是从一些比较小的一个切入点，比如说我们本地化的这种虚拟 IP 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小程序的数字导览等等，我们可以这种循序渐进的来打开这个东南亚的市场，实现我们这个就是国际传播的这个有效的输出。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形式，我们尝试性的想共建这样的一个联合实验室。其实中国传媒大学和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在这个合作备忘录里边也提到了，我们要共建中马两国的联合实验室，包括我们也会引入不仅仅是拉曼理工大学、马来西亚本地的其他的高校以及相关的企业，我们去共建一个中马的这个文化科技的实验室，我们就地培养本土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运营的人才，让我们的技术落地啊，就是持续的迭代。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团队也在这次的这个就是会议上也分享了，包括这种多语种 AI 短视频的工具然后包括这个就是马六甲的这样的一些文旅的这些企业，也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也希望说引入中国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 AI 的这种工具，包括还有这种数字的光影技术。因为像我们这个文旅部的重点实验室，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其实在中国的很多文旅场景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覆盖所以也希望说结合中国这个高校科研团队的一些优势，再结合本土的历史，打造一些沉浸式的这个夜游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这个其实是和这个我们这个政和研究院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探讨，希望说能够共同打造这个当地文旅的一个新地标。如果这个项目啊，这个案例能够落地，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中马两国未来的这个科研啊、文化交流，其实也具有很深远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1: 没错。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接下来我们继续聊第七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关内容。刚刚我们聊到科技助力文化出海的设想，但是现实当中技术出海还会碰到不少现实阻碍，比如说技术到当地很难落地，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理解壁垒。那钟老师在这一次会议的研讨当中，针对这些现实难点，大家有没有提出一些解决方向，又延伸出了哪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吗？
0: 这个主持人这个提特别好，确实我们在这个就是特别是跨国的这样的一些文化和科技这样的交流和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确实发现就是两大核心难题，一个就是技术落地难，第二个是这个我们在跨文化传播当中会有壁垒。那么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其实也给这两个难题提出了几个新的方向吧。第一个呢，说我们要解决这个技术落地难的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追崇的是整套的这样的一个输出系统，现在其实我们倡导的是这种技术的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我们可以把这种技术的成套的系统，比如拆分为就像这种 AI 翻译，还有数字建模，还有光影系统这样独立的这个模块，那来适配我们在这个海外的一些文旅场景，包括海外的文旅企业现有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上的采购和运营的成本。同时呢，我们也会 在海外进行这样的这种包括这种技术培训啊，可以解决我们这个海外技术人员操作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往往比如说这个海外的这个企业引入我们的一些先进设备，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可能在操作上面会存在困难啊，所以呢在运营上面就是没有那么顺畅，那么过几年这个技术和设备更新迭代又淘汰了，可能这就是技术落地难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破除文化壁垒方面呢，其实包括这次我们双方联合办会也是希望说有一个小小的尝试，将来可不可以就是说在我们这样的一些联合创作上面也由这种就是说双方共同创作这样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方负责什么，比如说像技术啊然后当地负责什么方面。像我们这次办会啊，以前我们在中国办会是哪个高校办会，哪个高校来承办所有的这个会务的方方面面，而这次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第一次尝试双方联合主办，所以我方负责一部分，外方负责一部分，其实也是我觉得能够破除这种文化壁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其实也在这次会议当中呢也发现了在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当中的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小语种的这种文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还有包括像东盟地区文化科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贡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像这个还有这个跨境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文创版权和互通机制，我觉得将来也可以接下来成为中马双方共同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重点吧。
1: 那么作为中传的老师，这一次去到马来西亚参加国际会议，和各国学者交流学习前沿成果，那么在学术研究啊、行业视野、跨界合作等等这些方面，你有哪些新的收获和启发吗？
0: 因为这次会议呢确实是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创设以来，因为这是第七届是第一次在海外举办，也是第一次在海外高校举办。我们初衷呢是希望其实打造高端的海外学术交流品牌，那么建立这个文化科技国际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机制。我们还是希望说我们明年后年的会还是在海外高校举办，那么通过召开这样的这个年度的大会，举办分论坛联合研究会的形式，那么形成一座这个文化科技方面的海外学术的阵地啊，那么扩大我们学校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教育重镇的这样的一个海外影响力。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次马来西亚之行我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收获吧。从学术研究上面，我觉得能够跳出国内研究的一些固有的视角，了解到这个就是以实地了解东南亚这个文化科技前沿的这个研究范式，也为我自己自身的这个跨文化传播还有数字文创相关的课题，我觉得也是补充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研究样本和参考的维度。第二个呢，从行业的这个视野方面，我觉得也通过这次这个马来西亚之旅啊，也能够清晰的去了解到马来西亚文旅包括它的传媒文化产业在政策还有包括这个市场环境以及这个他们的发展还有发展的这个困难还有痛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不是局限于在这个中国在国内的行业经验，建立起了面向这个东盟区域的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视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交流合作的层面。我们这次去到马来西亚办会，实际上呢也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海外高校还有本土的这样的就是企业资源的这个人脉，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跨国的学术合作项目落地，包括对于学校学院后续的国际办学科研的这个国际化的发展，我觉得也探索出了一些可复制的路径，也助力于我们学校更好的发挥这个 在国际传播和文化交流这个桥梁堡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听您聊完个人的这些收获，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次会议本身啊。这也是会议首次走出国门落地马来西亚。那么这样一场跨国联合举办的学术活动，您觉得它的学术价值还有行业价值体现在哪些地方？对于中马或者说整个东南亚的文化科技交流可以起到哪些推动作用呢？
0: 我觉得这次会议其实是也是搭建了这个中马，还有就是说在可以说是东南亚地区吧，这样的这个文化科技领域的常态化的这个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因为中国传媒大学和这个马来西亚拉曼理工大学其实也是两国的这个就是首屈一指的这个著名的这个高等教育学府吧。包括这个因为去年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今年也是中马建交的12周年，及马来西亚第13个大马计划和中国15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开局之年，所以对于两国打通这个研究成果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渠道，补齐我们在相关研究的这个短板那么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这样的一些科研成果，那么为区域文化科技融合研究划定新方向，搭建这个合作网络是具有这个很深远的意义和价值的。另外呢，对于中马双方在文创、文旅还有传媒企业搭建这样的一个资源对接平台，那么促成多项产业落地合作方案，加速我国这个就成熟的这个文化科技产业经验和技术向马来西亚、向东盟输出带动双方的文化产业的这个双向升级，也具有很深远的意义。那么本次会议呢，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比较良好的开端，来持续的去推动我们中马文化的互鉴，来夯实中国与东南亚人文交流的根基。那么这个借助我们在这个文化科技方面的这个软实力，那么深化区域友好这个往来，那么为咱们中国向东南亚向这个马来西亚做国际传播工作筑牢这样的一个民间和这个学术的这样的一个根基。其实我们最早就总结起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扎根东盟、联通中外、以文载道、以科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 确实啊，这场会议带来的启发是多方面的。那节目最后呢，也想请钟老师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说一说参加这一次会议的整体感悟，也聊一聊您对文化科技行业未来发展的期待。
0: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初衷和我们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我觉得是文化它就是因交流而多彩，科技因互通而自远。我们走出国门才是更清晰，科技是来破解我们这个跨文化交流隔阂、讲好中国故事最有力的工具。那么高校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也是文化出海必不可少的一个先行军。那么我们也期待这个未来中马乃至和这个东盟各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长效的这个文化科技的合作机制，通过技术互通、资源共享、文化互鉴，那么期待更多的具有中国内核、全球表达的，咱们研发制作这个生产的科技文创的这个产品能够走向东南亚，也是期待我们能够依托这个像这个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这些更多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平台，来不断的提升中华文化的这个国际传播力，让这个文化和科技融合成为这个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最亮眼的纽带。
1: 好，谢谢钟老师的分享。这次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第7届文化科技国际学术会议，为中马双方搭建起了学术和产业对话的渠道。跨国的学术交流也让我们看到文化科技融合更多现实的合作可能。再次感谢钟丹丹，也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四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和

0: 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 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 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 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查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
2: 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门锈迹斑斑的50毫米 掷弹筒，这种掷弹筒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战士亲切地称为小旧炮。这种单兵武器在与日军的一次次近距离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种兵器的发明和制造，是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智慧和血肉创造出来的一个传奇。
3: 1940年， 在百团大战的关家脑战斗中，日军的掷弹筒给八路军造成了重大伤亡。这种掷弹筒虽然其貌不扬，威力却不小，相当一门小型迫击炮。抗日战争时期，
4: 对武器装备显露的八路军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利器。
3: 日本人为什么在华北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因为华北多山，另外山上的植被也不那么茂密，所以一般距离几百米轻武器对这种软目标来讲的话，杀伤力还是比较大的。由于八路军缺乏相应的火力压制手段， 在战场上处于被动地位。
4: 彭老总他对日军拿掷弹筒进攻我们的山地作战的步兵很头疼，也很操心这个事情。
3: 1940年9月， 彭德怀副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军工部的会议，并在讲话中指出，研制掷弹筒是我军在战场上的迫切需要。 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军就已经能大批量生产掷弹筒。战争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兵器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1938年底，国民政府第30工厂才以日式掷弹筒为蓝本改进设计成功一种掷弹筒，被称为民27式掷弹筒。掷弹筒外观像一把
2: 倒置的打气筒，又叫超轻型迫击炮，易于单兵携带，射程远，杀伤力大，还可以在隐蔽物后面发射。
3: 当时的

0: 军工局副局长李强拿到缴获的掷弹筒时，对这门新型武器爱不释手。他说，这家伙轻巧，打起仗来顶事儿。不到一年，1941年初，八路军总部军工部第一批掷弹筒试制成功，口径50毫米。1941年五月起，八路军自己生产的掷弹筒和炮弹源源运往前线，使八路军在战场上多了一种打击日军的火力。日军将领惊呼，八路军兴建了现代化的兵工厂。
1: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基本上是50到500米，最后呢我们达到了700米。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这个军工技术都是互相促进、互相交流，也互相提高。
0: 延安的温家沟兵工厂也进行了掷弹筒的研制。当时的温家沟兵工厂已经能够制造出手榴弹、复装子弹，但是怎样才能造出一门质量合格的掷弹筒呢？
2: 延安茫茫的黄土岗上，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李强扬鞭疾驰在各条山沟和小道上，他四处奔波，正是为了协调军工局和新老工厂的各方工作。当技术人员和工人远远听到远处疾驰的马蹄声，他们就知道是李局长来了。
0: 李强和技术人员还有工人共同研究如何根据现有条件制造掷弹筒，但是要想保证产量，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最关键还是要解决原料问题。当时有人怀疑制脆易断的土铁造不出质量好的掷弹筒，经验丰富的老锻工向李强保证说，您放心，只要翻来覆去的打，保险有好钢到手。
3: 铁匠有一句话，百炼成钢，真正是把这个铁水化出来叫它变成这个灰白铁的话，就是要靠时间要长，温度要高。那么现在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靠人工，就是抡大锤。
0: 工人们将毛铁烧红后，举起仅有的18磅大榔头就打起来。他们打了烧，烧了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脆而易断的毛铁在工人手下被打成了扁钢，而扁钢又做成毛坯进一步加工。经过2个月的苦战，土铁打成的40只掷弹筒终于问世了。后来八路军又生产出新型掷弹筒，被命名为顶龙式掷弹筒。
1: 我们生产的掷弹筒啊，延安特别是啊，基本都是花膛的，一个呢携带很方便，再一个很皮实，很耐用，坏了呢也容易修理，解决了八路军缺乏迫击炮这种缺点和不足，它代表了延安军工的巅峰之作。说到底就是说，从过去只是造点什么东西开始，可以造这个投射这个武器了。
0: 在1944年底军工局举行的群英大会上，李强说，边区发展的工业的特点是举世所无的，工具自己做，原料自己找，房子自己造，技术自己设法解决，没有规定的原料就寻找各种代用品。李强还特别强调说，很多产品是依靠工人同志和知识分子结合才制造出来的。
2: 当时陕甘宁边区极其缺乏必要的实验材料与设备，理化实验不是无酸就是缺碱，连一般的实用天平也没有。那么延安的军工人又是如何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0: 1938年春，一位青年在新华日报看到八路军为防毒募捐的启事，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进步青年鼓起勇气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自荐信，这位青年就是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开拓者之一，钱志道。
4: 我的父亲当时心里很惴惴不安，就是想自己是一个无名小辈，给主席写信是不是自己太冒昧了？当时寄到了陕甘宁边区，直接寄给了毛主席。

0: 没想到很快的就收到了回信。
1: 1938年4月底，钱志道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代表毛泽东同志的回信，欢迎他到延安去，并附上了去延安的路线。一个月后，钱志道顺利到达延安，凭借几本参考书籍开始了他的窑洞化学生涯。
0: 真是一切都从零开始，就是尺子连个直尺都没有，就是做服装的这种皮尺，没有什么测量仪啊，什么量角器啊，他们一开始就是用那个老百姓的土灶弄的那土锅熬制。
1: 1939年，钱志道开始筹建火炸药工厂。在毫无工业基础的环境下，钱志道亲手测绘厂房蓝图，需要的设备他负责画出草图，提出要求，沈红等人负责制造。2年多的时间，钱志道带领着同志们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设备齐全、能够生产基本化工产品和火炸药的制造工厂——紫方沟化学厂。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座化学工厂。紫方沟所在的小山沟里，溪水终年长流，是生产火炸药的理想地方。
0: 实验区比较危险的在山沟的最下边，工作区呢在上一点，生活区在最上边，这样呢就是说是安全考虑。做炸药实验的时候，它就放到最下边，然后呢离工作区要100-200米的距离。
1: 但是研究火炸药稍有不慎，仍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2: 在一次实验中，硝化甘油的生产车间发生了大事故，突然发生爆炸，3间厂房荡然无存。当大家从灰土中爬出来的时候，发现竟然都没有受伤，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钱志道的厂房设计。钱总工程师设计的厂房房顶特别轻，门窗向外开，平地无门槛，安全墙矮而厚，极易跳跃，这一切使得大家都得以顺利脱险。但是要生产出更多的炮弹，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钱志道解决。
1: 硫酸作为制造火药炸药的关键原料，被称为火药之母。厂房有了，如何大规模生产硫酸，解决生产原料和设备是首要任务。当时晋察冀根据地的军工部科研人员在户外用当地盛产的陶土钢制作出硫酸，被称为钢塔法。后来一些根据地又将磁钢垒叠成塔状循环式制作硫酸。钱志道在延安采用的是铅试法。在1941年3月5日的一份关于兵工厂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计划生产硫酸时铅的缺乏，主要缺乏纯铅，共计需用5吨，现有3吨，尚缺2吨，其他材料可就地解决，如能买到铅，预计本年秋季可开工。
3: 没有原材料，那么怎么办呢？是吧？想的第一个办法是到城市里边购买。那么去这个西安，所以的话他们化妆进去，新的产品不敢买，怎么办呢？就是买二手货，二手车床，买了好多汽车头，特别是到那些废品堆里面去挑东西，这样的话容易这个不被敌人发现。开始也买到了一些化学原料。
1: 刚开始时因为条件简陋，工作人员常常要自己搅拌硫酸，刺鼻有害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每过一个小时换班时，工作人员就狂奔到户外透气。
3: 工人第一件事是往外跑，专门找那个有草地的地方，趴在地上，呼吸一下潮湿的这空气，再往山上跑。尤其那个冬天，这是真实的场景。这个穿的是棉袄，然后已经被腐蚀，然后再往山上跑的时候，棉花就露出来了。
1: 靠着顽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从1942年2月开始，此方沟化学厂每天可生产硫酸200公斤左右，硝酸54公斤，满足了生产的需要。1942年以前，化学厂生产的手榴弹全部装的是杀伤威力很小的黑火药。生产硫酸之后，前置道调整了硝硫混酸的配比，生产出含氯量更高的硝化棉，被称为强棉，并运用在手榴弹中，大大增加了杀伤力。
4: 黑火药跟化学炸药，也可以说叫无烟炸药的区别就在于，黑火药一爆炸或者是你一打，马上就是旁边有一股浓烟升起，会暴露你的位置。无烟炸药，你光听见枪响，但你不知道枪东西来源从哪打出来的，它隐蔽性就比较好。第二，人也干净。完了以后呢，人家爆炸力比较强，杀伤力强。再一个，射程远。那么延安时期呢，就完成了从黑火药向化学炸药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和跨越。
1: 此方沟化学厂除了生产军用产品之外，还配合周围的日用品工厂生产当时边区紧缺的日用品，比如生产氯酸钾供给火柴厂，抽空制造的钞票纸质量良好，甚至还制作烧酒、酱油，深受周围百姓的欢迎。
2: 1944年、1945年，钱志道两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同样在陕甘宁边区多次荣获特等劳动模范殊荣，在中国军工重型武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位军工专家，他就是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边区工业之父的沈鸿。
1: 在延安，沈鸿和钱志道是亲密战友。这张照片中的设备被称作酒精蒸馏塔，可以制作出纯度高达98.5%的酒精。这是沈鸿和钱志道两人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历时150多天不断改进制作完成的。多年之后，沈鸿回忆说，我在延安工作时遇到困难最大莫过于造酒精塔，从现在条件来看似乎是小题大做，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条件下，各种艰苦是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但人们没有被困难吓倒，这就是延安精神。
5: 我们呢是因地制宜的，没有艰苦奋斗也走不出来，艰苦奋斗要克过苦人，克过不苦人你艰苦奋斗也不行。
1: 随着化工原料的研制成功，陕甘宁边区的兵工厂在研制生产领域又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敌后战场形势发生转机，根据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沈鸿所在茶房兵工厂接到中央军委下达的新任务，筹建生产迫击炮弹的分厂。迫击炮是八路军对日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一，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加强八路军攻坚能力，摧毁敌人据点堡垒，八路军开始加快研制，大量生产步兵炮和炮弹。沈鸿和厂里技术人员在一无材料、二无设备的情况下，本着抗日需要什么就设计制造什么的理念，凭借手头仅有的一些外国文献资料，边学边干。经过不断摸索，最终成功设计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专用设备，并逐步建成迫击炮弹厂。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时，陕甘宁边区已拥有了28个轻重工业的工厂。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

0: 梯离开延安，挺进华北、东北，着手这些地区大规模的兵工及民用工业生产。
1: 早在1945年下半年，军工专家刘鼎就率领着一支队伍，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支援那里的军工建设。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解放区，刘鼎奉命组织撤退。他将所有技术人员、职工和机器设备等全部安全转移到山西省灵丘县，以上寨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新的兵工生产基地。早在延安时期，刘鼎就发现了八路军炮弹生产中的引信问题。当时他听说中央军委正在接待美军观察组，就跑去向美军要有关炮弹的资料。美军观察组还真送给了刘鼎一份英文版的炮弹图纸资料，刘鼎如获至宝。
2: 我父亲对于引信呢是非常在乎的，非常重视的。如果这个引信非常好，用得非常得当，这个炮弹呢就非常的这个威力非常大。
1: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鼎提出了采用新引信，按美式炮弹标准来大批量生产炮弹的意见。这些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的，正是刘鼎研究炮弹和炮弹引信时画的研究图和数据资料。从这些精细的图示中，可以清晰看到刘鼎当时的设计过程。刘鼎在试制新型引信的同时，还试制成功了大口径的潜膛火炮。这种炸药抛射器也被赞誉为土飞机。
2: 当时我父亲怎么怎样才能把这个炸药包投射出去呢，就想了半天。后来在一个角落里看见这个弹盂上头呢有一个木棍，我父亲就看了那个东西受到了启发。
1: 很快在全国各地战场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式武器。这些新式武器在石家庄战役、解放太原、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中都发挥了威力，为解放全中国立了大功。1948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中写道：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10倍吗？
0: 1949年7月18日，伴随着胜利的欢庆锣鼓，携带着几个大箱子的李强乘车进入了北平城。在这个未来的首都，他将要建立起的是国家电台，建设的是新中国的广播电信事业。同时，李强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开国大典，做好广播和扩音准备。一个全新的更为广阔的舞台正在等着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军工人。
1: 新中国成立后，钱志道曾任东北工业部军工局副局长、中央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副局长，为新中国武器的制式化做出了贡献。刘鼎则担任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兵工总局局长，分管机械、船舶、汽车等民用行业。沈红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1962年，沈红为新中国制造出了12000吨的水压机。回忆起那段烽火岁月，他常常会说，我的本领不是在上海学的，而是在延安窑洞里锻炼出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支援了人

的正义战争，保卫了党中央，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一批批在延安的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不惧艰难险阻，开展科学试验，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科技人才，生动诠释了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也一直砥砺着中国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不断奋进。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

0: 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1938年1月8日，加拿大的温哥华港汽笛长鸣，划破了清晨的薄雾。一艘白色巨轮正缓缓驶离码头，三三两两的乘客站在甲板上喝酒聊天，有的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在这些人群当中，48岁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却显得格外不同。他双手扶着栏杆，目光投向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深处，眼神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坚定和期待，因为他即将跨越半个地球，奔赴战火纷飞的中国，践行一名医生的誓言。
2: 1890年3月3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诺尔曼·白求恩在这里出生了。他的祖父是一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在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白求恩也选择走上了从医之路。26岁那一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仅仅6年后，32岁的白求恩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然而，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不幸发生了，他被确诊为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致死率极高，因此又被称为白色瘟疫。患病后的白求恩冒险在自己身上试验当时并不成熟的人工气胸疗法，获得了成功，为后来的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病愈后的白求恩在行医实践中发明并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其中白求恩肋骨剪至今仍在临床使用。短短数年间，白求恩就发表了10几篇关于胸外科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北美著名的胸外科专家。
3: But he wasn't politically affiliated really in the 1920s. I mean, he was mostly, even into the early 1930s, he was mostly focused on medicine. By the 1930s, wit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ose class differences became even more marked. He travels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at that point, he joins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fter he returns.
2: 1936年7月，西班牙将军弗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加之对饱受战乱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促使他做出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到西班牙去。在前线，他看到许多伤员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为了挽救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战士的生命，白求恩研究了一套保存血液和人工输血的方法，在人民中间收集血液，供战地救护使用。马德里民众积极响应号召，踊跃献血。白求恩带着收集的血液，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抢救伤员，成为第一个把血库送到战线上的医生，这是军队和医学史上的创举。后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回到加拿大的白求恩，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牵动。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西班牙，法西斯已经在向2400万人民进攻。”现在在中国又发动了对地球上近1/4人口的进攻。如果那个背信弃义的封锁牺牲者而与侵略者打交道的政策继续推行，

0: 就大可怀疑任何男人、女人、儿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是否会有安全。
1: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受邀参加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会。那晚，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受邀前来。白求恩和陶行知在这场晚宴上相遇了，就是这次相遇注定了白求恩与中国的缘分。
0: 陶行知向白求恩讲述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并说道：“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援，中国特别需要医生。如果你能参加中国的抗战，中国人民将是非常欢迎的。”白求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陶行知的邀请，并承诺如果中国需要，他会义无反顾地去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不久，白求恩便兑现承诺，率领一支由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联合组建的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中国。出发前，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组织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假如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出发前，他给前妻弗朗西斯写了一封信：“我拒绝生活在一个制造屠杀和腐败的世界里，而不奋起反抗。我拒绝以默认或忽视职责的方式来容忍那些贪得无厌的人向其他人发动的战争。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场战争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1月8日，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由美国援华会等机构和人士资助的医疗设备与药品等物资，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在前往中国的旅途中，他给友人写信道：“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以及贝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比我离开西班牙之后任何时候都快乐。”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达香港，然后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帮助下前往武汉。
1: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北平、上海、南京的先后沦陷，武汉成为抗战临时首都和关键防线。白求恩想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更重要的是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
0: 鄱阳街32号，这座始建于1904年的西式二层小洋楼，是传教士鲁兹居住的地方。1938年2月，白求恩一行抵达武汉后，史莫特莱将他们安置在这里。鲁兹中文名叫吴德师，1896年来到中国，在湖北生活了40多年，是一位开明的传教士。
2: 鲁兹是一个美国传教士，这个一向是同情中国革命。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的家住所再一次成为西方进步新闻记者以及革命者和各界社会人士的一个聚会的交往的地方，包括当时的朱德、彭德怀都曾在他家做客。史莫特莱在他家居住期间，就和这个鲁兹啊谈到了这个在华北啊坚持游击抗战的这个八路军的一个艰苦的状况。听过之后呢，鲁兹 和他的女儿弗朗西斯就很受感动，就决定帮助这个我们的八路军。那么他就利用自己的关系，在汉口这个就是进行了这个募捐。那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一共募捐到了10000多块钱的善款。
0: 白求恩援华抗战的674个日夜一书记载，当天晚上史摩托莱在鲁斯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晚宴，欢迎白求恩一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也应周恩来要求出席。王炳南回忆说，在一个国际友好人士及鲁斯的家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充满活力的国际主义战士。和他一起来华的女护士琼尤恩和另一位医生，他们都是受美加共产党派遣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向我表达了要去解放区工作的愿望，尤其使我高兴。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旧址，是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工作的地方，也是当时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桥头堡，更是联络国际友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枢纽。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抵达武汉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
2: 因为八办本身它的一个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各界援助，包括这个军事的、物资的、药品的、医疗的等等。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八办在这里，也同时也接受各地援助往延安输送。像白求恩这么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是吧？又是一个来自国外的一个这么一个医疗队，又携带这么医疗物资，所以从我们中共的方面来说，肯定是希望他能够到延安去，到抗日根据地去，为我们发挥作用。
0: 会面后，周恩来向白求恩介绍了现在的战争形势以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的情况。白求恩急切地表示想尽快上前线救治伤员。面对白求恩的坚决，尤恩记得周恩来当时用一种同志式的真诚深情地说道，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3: 白求恩到武汉的时候，抗战的形势总体上对中国是不利的，他就把那个武汉呢作为最主要的进攻的目标，企图呢给最后一击，摧毁中国军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以及抗战的信心。
0: 前往延安的日子里，白求恩目睹了日军对武汉的持续轰炸。琼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记录了他们当时目睹的一切。日本飞机在白天和月明之夜对汉口进行狂轰滥炸，伤亡很重，特别是平民伤亡很重。医院的人员对伤病员已处理不过来，药品和绷带经常供应不足，火车和运输汽车只能在空袭的间隙时间开行，要等到下午5点钟，突袭时间过去了，死寂的城镇才出现生机。有月亮的日子，空袭时间更长。白求恩既愤怒于日军暴行，又深深同情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于是主动承担起伤员救治工作，倾尽所能，用精湛的医术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 汉阳高龙旁修女会诊所，就是当时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当白求恩和尤恩推开修女会诊所大门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而担架上的伤员因为疼痛不停发出呻吟， 两个三四岁的幼童蜷缩在父母的尸体旁边，吓得大哭。见此情景的白求恩蹲在孩子身边，将最后一块麦饼喂进了孩子嘴里，并对护士尤恩说：“这里就是前线，手术刀就是我们手中的武器。”
0: 见到这种情况的白求恩立即指挥尤恩和医院的护士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把伤员按伤情程度先后抬进手术室进行治疗。一上午，白求恩就为五位伤员做了手术。在随后的几天，白求恩在这里为100多名伤员做了手术，其中大多数为平民百姓。
2: 整个战争期间，武汉的医疗资源比较匮乏，当时高冷旁兄弟会诊所是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一个医院，那么在这里呢，他就是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救助当时的被日本空袭啊这个受伤的武汉军民，以及从战场上这个撤退下来的这个受伤的这个军人。
0: 现在这所教会医院的旧址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栋小楼旁，一株历经600年风雨的汉阳树高大挺拔，郁郁葱葱。每一个来这里参观的人都会在这棵树下合影，因为它象征着永远长青的白求恩精神。
1: 当白求恩和尤恩在汉阳树下抢救伤员的时候，佳美医疗队的帕森斯却在不断的酗酒滋事。有一天，白求恩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医生在电话里告诉他，帕森斯突发狂躁症，并且威胁到了其他人安全。经过诊断，帕森斯患上了慢性酒精中毒，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最终，帕森斯返回了美国。
0: 原本三人的佳美医疗队仅剩下白求恩和尤恩两人，这让白求恩更加夜以继日的工作。停留武汉期间，他对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形成了一份中国战区医疗救护报告。报告中提到，由于缺少完全合格的医生，许多护理员、男护士和医学院的学生都被授予了军医的头衔。在中国，这些人正在自告奋勇担负起重任。
2: 主要目的应该是向这个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报告中国战区的医疗的这个救助情况，然后为下一步的这种医疗援助提供参考。那么这个医疗报告呢，这个不仅客观的这个报道了中国缺乏医疗救助的情况，同时呢，也对中国军人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有一个非常这个高度的赞扬。
0: 1938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战场攻势正猛，并沿平汉津浦铁路大举南侵，铁路沿线经常遭到日军轰炸。考虑到医疗队一行的安全问题，周恩来还是建议白求恩先到延安，然后从那里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22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与琼尤恩离开武汉，前往延安。然而，白求恩这一路却并不顺利。禹门口，自古以来晋陕相通的渡口，西北的屏障，也是阻挡日军西进的一道重要防线。当白求恩一行来到禹门口，准备乘木船渡过黄河，他们与日军前锋相距不到15千米。白求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到我们和日军之间已没有任何屏障，确实令人直冒冷汗。我和一群人正准备去河边把我们的物资运回来，突然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子弹打在了离我们100码远的水面上， 大家赶紧躲进岸边的战壕里。当我抬起头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趴的地方离一门野战炮只有50英尺远。在辗转迂回河南、山西、陕西三省，历经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后，白求恩终于进入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抵达延安后，白求恩与随行护士尤恩受邀前往了凤凰山窑洞。
1: 在凤凰山的窑洞里，白求恩见到了毛泽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两人熟稔的好像相识多年的好友一样。刚一坐定，白求恩便从怀里掏出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双手递给了毛泽东。那天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两位国籍不同的战士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这也是他们此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0: 这幅1970年许荣初等人创作的油画《毛泽东与白求恩》，是表现二人夜谈最经典的美术作品之一。当时毛泽东最关心前线伤员救治的问题，白求恩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你同意我组织手术队到前线去，我相信经我救治的伤员75%都能免于死亡，而且我会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像我一样能去前线救死扶伤。这是值得书写的历史一幕，当晚会面的情形没有照片留存。这张2012年才曝光的照片，拍摄于白求恩抵达延安后的活动期间，也是迄今为止人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中的二人虽相识不久，但志同道合，仿佛一对老友那般专注而自在。回到住处的白求恩，怀着满心的激动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着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起长征，是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会以那样的方式给每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了。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为了等待嘉美援华医疗队的物资，白求恩在延安住了一个月，期间医务部门安排他参观医院、做学术报告、与医务人员会谈。虽然白求恩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可他始终精神饱满、兴致昂扬。白求恩在日记中写下对延安的真切观感：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到哪里去的。在延安，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延安方面考虑到白求恩当时已经48岁了，而且还做过肺结核气胸手术，想将他留在延安工作。
2: 白求恩作为省委的部长，江西县呢，就在医生马海的陪同下，去继续找白求恩去说服他。白求恩听了听就生气了，拿起椅子呢就向窗外扔去。求恩气的说：“我是来工作的，我不是来享受的。我如果享受，我就不来中国了。你们不要照顾我，前线的这些伤病才需要照顾。”白求恩这个话呢，最后让这个江西县部长和马海都确实很感动，确实也说得很在理。最后江西县说：“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你到前线的。”
0: 白求恩一心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延安方面最终做出安排，白求恩一行将沿贺家川、兴县、岚县、宁武、原平一路向东，直奔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将和保家卫国的战士们并肩作战，以救死扶伤的实际行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9月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和深远意义。3号，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中国天津揭牌成立，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其中中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中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目前埃及已是中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记者3号从中国国防部获悉，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于9月上旬在中国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记者3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至31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中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日前，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十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海南，鸡屎藤不仅是一道特色美食，更承载着当地百姓的饮食记忆与文化根脉。90后姑娘杨连飞用青春守护这份古老味道，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做起，让鸡屎藤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视野，并带动乡村妇女就业，扶助自闭特困儿童。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本土非遗产业如何借助开放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又有哪些新打算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杨连飞和鸡屎藤的故事。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 共迎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海南儋州的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从几平方米的小店到市级非遗品牌，她让鸡屎藤这一传统美食焕发了生机。那么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的呢？未来他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杨连飞。杨连飞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杨连飞，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鸡屎藤呢？它有什么特点呢？
1: 鸡屎藤呢，它是我们海南比较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它的名字是自带一点点鸡屎的草本清香的，也就是说用手揉那个叶子会有一点点鸡屎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就命名为，我们就名字就叫做鸡屎藤。它是有民间土生的说法，像我们儋州每年农历3月3节，家家户户都会吃上这一碗鸡屎藤，这个习俗已经流传在，已经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童年的味道。
0: 就是说这个鸡屎藤它其实和鸡粪是
1: 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它是一种植物，
1: 它是一种植物，对，是的。
0: 那么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药用价值吗？还是味道特别鲜美呢？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南这边天气比较炎热，到我们差不多3月份啊或者4月份过年后，我们就会天气就很热，那个时候呢就会打一些，像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呢都会打一些鸡屎藤的糖水给我们吃。他们就是爷爷奶奶那一代经常说过一句话，就是你吃了一碗鸡屎藤糖水，你的以后你的肚子就不会痛了，就没有蛔虫了，它有清热解的功效。
0: 那么您当初是如何与鸡屎藤馍这个制作技艺来结缘的呢？当初是怎么想到要把这个鸡屎藤这种植物来推广开来的呢？
1: 其实这个应该是又回到了我的小时候，因为鸡屎藤这一款糖水呢，对我们来说就是童年的回忆。像小的时候呢，每到这个节日，我们下课后就恨不得马上冲回家吃上这一碗鸡屎藤糖水，所以就一直就可能也是我们这边的民俗吧，就是外婆呀、妈妈呀，都会做这一款产品。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下定决心要做这个事业是在2015年，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我特别馋鸡屎藤，我就想吃，但是我家婆呢也想给我滋补身体，然后他很大方的一个家婆，他打了很多的鸡屎藤粉，

0: 卖吧。当时想着只要有10个人和我下订单，那我就开始在朋友圈上售卖，还可以赚赚点奶粉钱外快。没想到第一天就收到了30个订单，然后到第二天这个订单就慢慢就开始递增了，大家反馈都很好。所以那一刻我就想着，这一碗糖水它不仅是我们儿时的味道，它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跟老手艺。我就想，那既然这么多人支持我，我就不然就借着这个大家的认可，就开始看一下能不能以这一个鸡屎藤糖水创业。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去跟鸡屎藤结缘了。
1: 您刚才前面讲到了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到了这个鸡屎藤的糖水，那么现在和这个鸡屎藤膜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鸡屎藤膜是一个怎么样的制作的一个流程啊？
0: 鸡屎藤膜呢，它是我们最传统的非遗产品，它是用鸡屎藤叶子还有糯米大米，就是然后混合打成粉，加水揉成团。那这个团呢，在我们海南这边就称为馍，就用大米制作的一些点心，我们就称之为馍。
1: 哦啊，那这个口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它口感就是软糯的口感，有点像北方的圆子那种汤圆，它但是又比汤圆还要有韧劲一点。
1: 就是。有点像江浙一带这边的那个青团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也不，它没有馅的，它是没有馅的，它就是揉成团就这样煮了。类似于像芋圆那样，但是它又不像芋圆的口感。
1: 是已经加工成熟食了。
0: 对，就是加工成熟食，然后弄成一碗糖水。
1: 那有没有当地的一些客户他们需要的是这种制作成的这种半成品呢，回家再进一步的加工呢？
0: 是，所以我们目前在丹东拿大有开了3家直营店，然后现在因为做鸡屎藤这个工序比较繁琐，我们的客户群体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样，很多人就想着不想去做前期的一些工作啊，就他们也想着有时候也不方便煮，没有时间去煮，就是来店里面吃上这一碗就够了。
1: 那么我们也比较好奇啊，这个我们都说这个鸡屎藤膜或者说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个鸡屎藤的糖水，它味道好不好，一方面和技艺有关系，另一方面它和这个鸡屎藤的这个材料也有很大的关联。那么我们如何来确保这个原材料是新鲜的，品质特别好的呢？
0: 我们这边，我们海南这边，像我们儋州，以儋州为例，我们这边下雨量还是挺多的，然后加上我们附近有很多一些山庄，鸡屎藤呢它的繁殖能力很强，只要在有雨的地方，湿润的地方，它就可以疯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去摘，到了下个星期它那一片就已经长满了鸡屎藤。那我们现在为了确保我们的一个量，就是一个供货量，我们会鼓励一些农户去采摘，我们以收购的方式跟农户去收购。
1: 特别好奇啊，就是这个鸡屎藤味，您刚才讲到这个臭味可能会更重一些，臭味重了以后怎么能够让您在坐月子的时候还特别想馋这一口？
0: 我们只想吃味道，没有这个味道就不是鸡屎藤了。越臭越好，就像我们臭，就像臭豆腐一样，越臭越好，吃到闻着臭吃起来就很香，它有股草本的味道，就不是完全的像那种鸡屎的味道。它真的就是，我一定要邀请你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海南试一下。
1: 我们也感受到了您的这个热情了。那么我们也想知道这个鸡屎藤膜，咱们把它做成了咱们海南当地称作的膜，在这个制作技艺被列入儋州市市级的非遗名录以后，我们也想知道您在做这个传承啊还有保护的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是这样子，在我们是2020年申请了儋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里面，然后呢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因为在我们门店的话，我们会把所有的鸡屎藤的一个流程呈现给个人客人看。

0: 馆是客人还是游客，他来到我们店里面是可以看到鸡屎藤叶子，看到如何制作，重点是他不仅来到我们当地吃到一碗鸡屎藤馍，他也可以尝到更多的鸡屎藤产品，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鸡屎藤馍糖水，是我们最原始的一款。那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在市场啊，包括创新这一块，我们加了很多改变，现在目前我们不仅有馍，我们还有鸡屎藤的面，粽子，饺子，芋圆等等，也是说你可以看到市面上的那些产品，我们都可以加成，就是创新做成不同的鸡屎藤文化样，所以来到我们店里面既可以感受到非遗这一款老产品老味道，又可以创新的品尝非遗，就是带来的一些不一样的，就是创新出来不一样的美食，这个是给我们给客人看到的。然后呢，我因为我不仅是非遗的传承人，然后我也是就是这边的一个就是烹饪学会里面的一个授课老师，就是学校 那么您刚才前面讲到把这个传统的糖水发展成了这个即使藤面还有即使藤的粽子等等啊，这么多的产品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也在做一些创新，那么在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吗？
1: 其实心得呢，其实我心里面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守得住根开得了花。首先你得把老的传统先守住，然后去不同的创新更多的产品去迎合市场，才能把我们的非遗这个文化去变现，去把它给盘活起来，去不断的延伸。像我们老一代，他们可能老一代人呢，可能来到店里面他就想点那一款即使藤糖水，但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更多的是想通过即使藤这个东西去品尝到更多创新的产品，或者是带一些伴手礼等等这些。所以我的心得就是不断的创新才能把我们的传统的手艺走得更远，就是更暖，就是让大家可能品尝到。
2: 来到海之南，建设海之南，开放海之南，共赢海之南，见证海之南，潮起海之南。海南建设的参与者，潮起海南的弄潮儿，行走自贸港特别推出系列报道《我在海南这些年》，讲述他们与海南的不解之缘。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在海南儋州，有一位90后姑娘杨连飞，是儋州鸡屎藤馍制作技艺传承人。那么她是如何让传统美食搭上发展的快车呢？未来她打算如何让鸡屎藤这一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连飞。那么杨连飞，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也有一些的创新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啊，您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同时，在创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一些市场方面的这个需求呢？比方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更希望买到鸡屎藤的冰激凌，或者是鸡屎藤的这个奶茶，一些食品。但是呢，对于我们一些老的顾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品尝到当年的那个味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做了哪些创新呢？您给我们再讲讲。
1: 就是其实我们店里面确实有就是不同的客户群体，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也有老一代人他来了

0: 就是想吃一口小时候的味道。所以我们其实我的心得就是，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群体去创新不同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人他可能会更喜欢一些像您说的冰淇淋，或者是即使什么面条，我们就结合这些我们现在的市场跟现在年轻人的一些节奏去做出不一样的产品，比如说冰淇淋啊，比如即食糖面，还有即食糖的套饭等等，这一些融入到把即食糖粉融入到这些产品里面。首先，我们让这些产品可以去结合我们的现在一个流行的趋势，然后呢，也可以就是还是要保留我们的元老的产品，先守住我们的老手艺嘛，守住根，守住我们老手艺，同时我们也要去开不同的花，要迎合市场，接受包装啊、口味啊、场景啊。去贴近市场，才能让我们的老手艺适应新的生活，传统的美食才能搭上发展的快车。
1: 我们也注意到啊，您还带动了不少的乡村妇女就业，而且还是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来带动农户种植这个即食糖，采摘即食糖。那么具体这个是如何来运作的呢？这些做法对于乡村振兴有哪些作用呢？
0: 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的话是采用的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鼓励农户在自己家林地里面种植即食糖。我们以回收方式发展林间经济，然后也可以解决农户又照顾家庭的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
1: 您刚才前面也讲到了，您是把这个即食糖的制作技艺带进了职业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了这个兼职实习的岗位。那
0: 对
1: 么，
0: 的，
1: 您如何来看待这个非遗传承和年轻一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有鸿沟吗？还是有关联呢？
0: 没有，我觉得完全没有，非遗文化在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一些鸿沟这一块的，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更想去了解我们的文化，即使我们的产品。
1: 他们在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传统的技艺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去给一个新的同学去教即食糖的手艺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繁琐，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了解我们怎么制作，他可能吃过爸爸妈妈煮过，家里面人煮过，但他不知道制作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没有接触过，所以他就觉得很繁琐。但是我们把一些技艺带到学校里面，一方面呢就教他们制作过程，然后认识即食糖，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制作的环节，然后通过这些实操，然后他们对就是即食糖这个东西就更有印象。然后加上呢，我们给他们上课的这些孩子们呢，他有一些即食糖的认识后，来到我们岗位上，他又可以近距离的又接触到了即食糖，他们就对即食糖这个东西更有信心，然后对我们文化又更自豪一些。
1: 我们也注意到啊，除了带动就业，您还资助了很多自闭特困的儿童，能够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方面的经历吗？为什么会想到将非遗产业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起来呢？
0: 其实我是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我也是个靠助学金去上大学的小孩，所以我回来创业后，我也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把一份自己喜欢的一个美食，可以发展成为一项就是又可以想着用一生去守护的事业。然后我们当地的客人也好，政府也好，对我们都是全力的支持。你都不知道，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想，就是我是从微商开始做起来的，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开一家门店，减少我的送餐量，然后让更多人来到店里面吃一碗热腾腾的即食糖。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钱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当地的政府就就业局，他看到我们的一个创业的热情，所以当时他就鼓励我去申请一笔无息贷款，然后没有想到10万块钱就下来了，我就用了这笔钱去做了第一家铺面。我就想着那么多客人支持我，然后政府也对我那么好，我就想着在自己的一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多做一些公益。然后像自闭症的这个孩子呢，其实他跟我女儿牧尘的年龄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也是一种机缘巧合吧，就在特殊学校结识了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说， 说有这么一个孩子，家庭情况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去考虑这个东西，我就想着每个月我就想承担他的所有生活费，就想着去关心这个孩子，因为其实也是作为一个妈妈嘛，看到小孩这样子也是很难受的。就是我刚才跟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创业的是前面呢有一些资助，就是像我们就业局给我们一个贷款让我们创业，从那个时候开始，2016年每一年到春节，我都会组织我家人或者是我们店里面的员工。

0: 还要有一份责任心，就是我们要努力卖货卖产品，把服务做好，有一份责任心，有一定的收入才能有动力去做更多的公益，所以慢慢的也变成我们一个店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文化。
1: 我们也祝愿您这边的事业会越做越好。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您认为本土的一些非遗产业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呢？另外，您打算如何让您的这个鸡屎藤的技艺，这个非遗美食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呢？
0: 主持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自贸港封关后，其实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我们本地人。你知道，因为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创业者来说，特别是我们守着一个非遗的品牌文化来说，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别大的机遇。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就看我们当地，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我们当地建厂，带动了那么多人来我们店里面，也来了很多客人就到店里面堂食。我们今年到店堂食的客人比去年多了更多，很多都是外地人。包括我们环岛公路开通后，到年的时候，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就是到店的外接待游客营业额，比去年翻了差不多两倍。这些都是开房车过来的，其实也是跟我们自贸港风光后，有很多游客来到我们海南旅游，他们都会，你看到海口到三亚，都会拐到我们儋州这边，就想吃一碗就是特色的小吃，不管是我们鸡屎藤馍糖水也好，还是我们儋州小吃也好。所以我觉得自贸港封关后，不管是在政策上，包括带动一些客流量上，都是有明显的影响的，就影响到就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除了这一些以外，我们所有的一些政府这一块也会鼓励我们，就是看一下怎么样把产品这一块去做成伴手礼啊，标准化呀，他们也会带动我们看一下能不能以后能把我们鸡屎藤这个小小的鸡屎藤非遗走出我们的海南。
1: 我们知道这个鸡屎藤这个植物，它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鸡屎藤的这个传承技艺非遗产业能够越做越强。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连飞接受我们的采访和分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雄，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深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东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台湾海峡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南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9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腹隐痛是寻常小恙还是大病前兆？中医调理肠胃有哪些小妙招？接下来总台主持人刘洋将与医学专家带您共同读懂胃的求救信号。

0: 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请出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田宇田主任。
2: 知己知味，健康百岁。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的田宇。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胃溃疡比慢性胃炎更容易癌变。
0: 三组嘉宾准备好，三二一，请亮灯。
3: 发炎听着就不严重，就像扁桃体发炎一样，吃点消炎药就好了。但是呢，胃溃疡说明我们的胃黏膜已经落了一个大坑，细胞肯定更容易发生癌变呢。
4: 对啊，现在我们年轻人去体检，十个年轻人九个都有慢性胃炎。如果这个慢性胃炎那么容易癌变的话，那岂不是大家都很危险了，对吧？
3: 啊，对啊。
5: 我身边的老伙计啊，你看得那胃病都十几年了，天天喊着胃炎，没看着谁得胃癌呀。只有那个医生说查出来说你是得胃溃疡了，哎，他就让你按时吃药啊，到时候复查呀。医生要重视的，那溃疡肯定是严重的。
6: 有一种胃炎叫萎缩性胃炎，虽然听着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它的这个病症包括后期的这个影响都特别严重，所以我觉得不能仅仅的来看这个名字来判断到底严不严重。
0: 到底谁离胃癌更近一点呢？通过一个现场互动。

0: 来拆解一下。桌上呢两块草皮，哪个对应的是胃溃疡，哪个是胃炎？
1: 我们就把这个草坪啊代表着我们的胃黏膜，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黏膜状态，在中间出现了一片缺损，这个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胃镜下大致看的样子。我们来想，它底下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土壤。这片出现了溃疡之后，我们的草是可以
0: 再生，
1: 是的，可以再生长平的，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的胃黏膜的生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它的更替也是很快的。良性的胃溃疡，它发生恶变的可能性并不高，1%-3%。只要没有破坏因素，我们的保护性因素增强，它是可以自愈的。当然我们如果辅助一些治疗，吃些药，
0: 长得更快。
1: 是的，很快就长起来了。
2: 钱主任，我发现这块草皮跟那块草皮相对应起来哈，一看就毫无生机，草就变黄了。然后还有一点呢，还长了有蘑菇。
1: 除了蘑菇之外，我们这面草好像还比较高，这面好像比较的矮，然后草都黄了，说明我们这个整个它的状态生态是不好的。胃黏膜的话，它的黏膜的状态很差，萎缩了，失去了一些生机。我们在失去生机的黏膜上面长了很多的小蘑菇。
2: 那这个蘑菇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像毒蘑菇吧。
2: 是
1: 不该长蘑菇的地方，草坪被蘑菇取代了，说明这个环境变了，正常的胃上皮细胞没有了，被特殊的肠道上皮所取代，这就是肠化，肠上皮化生。
0: 就本来是应该肠子的内皮长到了胃部。
1: 是的，这是我们身体里的一种保护性的机制。那么肠化久了，这些蘑菇就越长越多，成片了。当长到不受抑制，越长越大，长得更多的时候，它出现了异形的增生，这就是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0: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癌变了。
1: 是的，它发生恶变的几率要远超过良性溃疡的情况，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格外注意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传言。那么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这一类，绝对是更容易恶变的。
0: 那身体会不会有些预警信号，就是我们通常在没有体检的情况之下自我能够感知判断的？
1: 萎缩性胃炎罪魁祸首之一，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大概率事件胃里不太太平的。第二一个，长期反复的消化道症状，
0: 比如说
1: 嗳气呀，反酸啊，
0: 都算在里面。
1: 胃部的不适感呀，有些人早饱啊，当出现很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就很有可能不只是萎缩性胃炎，比如说严重的食欲减退啊，呕吐，呕隔夜素食的情况，酸腐的味道很重，吐的量还很大，这个时候往往胃里出现了很严重问题。当然了，还有就是胃出血，当胃出血的时候，我们可能的症状呢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3: 不是那么的突出，那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那种哇哇的吐血，那算啥呀？
1: 你说那是太极端的情况了。我们大多数胃的出血啊，有些是很隐秘的，有些人是有些乏力，走路没劲儿了，上不了楼了，走走会喘，然后有些人脸色不好了，别人一看，哎，你怎么脸色那么白呀，那么黄啊？
0: 那他这个血没吐出来，去哪儿了呢？
1: 随着我们的粪便排出去了，实际它的大便的颜色已经发生了改变，它自己又没在意，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慢性的贫血。是记忆出贫血，往往提示胃里出现了比较麻烦的问题了。
4: 钱主任，怎么分辨这个吃东西造成的拉黑便，还是因为胃出血造成的拉黑便？
0: 接下来我们拿起放大镜做一个大侦探啊！现在厂商已经有三个带着问号的盒子啊，里面装的是货真价实模拟出来的便，请三组嘉宾啊把面前的这个盒子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色和形很像啊，绿色。
3: 我这个颜色也是有点少见呀。
2: 哇，是有一点点腥臭的感觉，
0: 红绿黑。
1: 实际上如果吃了一些血豆腐啊，鸭血啊，吃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就会表现大便比较黑，我们把它认为是一种暗色的或者是接近暗紫色的粪便吧。这个到医院一化验就化验出来了，
0: 血型不一样。
3: 看来便不可貌相呀。
1: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

0: 颜色我们看有点绿，黑绿黑绿的是吧？是胆色素代谢的并不完全的表现，所以是消化不良。第三个呢是黑极了，大家看了吗？
1: 还有腥臭味儿，
0: 特别对，它往往伴有特别特别的腥臭的味道。我们给它描述成沥青柏油样的改变，上面油乎乎的不成形，这个就是胃肠道出血一个典型的黑便。我们的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哦，如果超过1000毫升出血，我们就会出现循环不好了，那这大便就不是这个颜色，出现一些紫红色便，出的太多了。在等待救护车来之前，请您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如果呕血比较凶，要注意可能采用左侧卧位的姿势，避免误吸还是很重要的。
2: 刚才经过这样一系列的生动形象的演示哈，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了，就是我们一定要屏蔽。受到这样一个胃出血、胃溃疡，很多人都会说要做胃镜啊。不知现场有没有人做过胃镜呢？
3: 我还真没做过胃镜，但是我身边有朋友做过，他们说这个经历太遭罪了，说一根特别粗的管子插进去之后，不仅想吐，而且盐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所以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这胃镜是非做不可吗？
0: 谁做过无痛苦的胃镜啊？
4: 躺了以后啊，做胃镜，做完胃镜啊，休息半个小时，没痛苦。
0: 为什么有些情况一定要照胃镜？胃的早期肿瘤通常没有症状。还有一些情况，我们的黏膜层出现的一些损伤，出现一些病变，它非常的微小，它还不足以通过 CT 啊、B 超啊来发现。刚才您说的一个大黑管子，我就用了一根大黑管子来模拟这个胃镜，相当恐怖啊。
5: 是的，
0: 实际上这是放大了。真正的胃镜有多细呢？小拇指哦，大概就这么细。现在的内镜有高清，有放大，还能染色，能够贴近观察。我们会顺着胃的小弯侧一直进到我们的12指肠，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器械从这里穿进去。哎，我们发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我们就会出一个小夹子在这里前取一些组织，是不是有恶性肿瘤啊？是不是有炎症啊？内镜下还能治疗，比如早癌，不用开刀，不用切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检查治疗的手段。我们现在一般推荐40周岁以上的，没有症状的，是可以进行一次内镜的筛查。当出现了肿瘤的家族史，我们可以把筛查的时间再向前延伸一步，做无症状筛查。比如我们做过一次胃镜，没有特殊风险的，是不需要每年一做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伴有化生，伴有非典型增生，才会缩短我们随访内镜的频度，这个根据情况由医生来给您指导。
3: 非常感谢田宇主任今天的讲解，只有深刻了解胃的脾气，才能远离胃疾病的困扰。
6: 快节奏时代，怎样找回自己的生命节奏？季节流转，又如何顺应天时养护身心？从一餐一饭到一呼一吸，让健康回归日常。融会中西医学智慧，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主张，让我们科学养生，快乐生活，简简单单活出精气神。
2: 接下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肿瘤中心主任李国新教授带来的演讲。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胃肠外科李国新医生。一提到胃癌，很多人心里都会心头一紧。在常年的门诊和临床工作中，我被问到最多的，得了胃癌是不是一定要开大刀？胃手术以后还能不能正常吃饭呢？整个人的身体会不会一下子垮了？这些顾虑我非常理解。我们外科医生面对的从来不只是片子上的一个肿瘤，而是需要正

常吃饭，正常生活，需要安稳回归家庭的普通人。所以这些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坚守一个初心，让胃癌的治疗既要治得彻底活得长，又要让患者少受创伤少遭罪，恢复快，活得好，甚至活得美。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推动胃癌治疗走向精准微创的新范式的根本原因。早些年在我从医的时候还没有普及微创技术，胃癌基本都要传统的开放手术，我们叫开大刀，伤口大，出血多，恢复慢，并发症也多。很多中老年患者手术后头两三天呢，伤口疼得明显，不敢翻身啊，不敢咳嗽，只能长时间的卧床静养，而且很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回家之后还要长期静养，整个人的元气啊大伤，很久都难以恢复。而现在精准微创外科手术的范式下，很多患者术后第二天我去查房啊，他就在走廊里面遛弯了，更有甚者当天上午手术，当天晚上就自己可以上厕所。那么第三天很多患者就可以尝试着净流质饮食，不久就能够回归日常的起居和正常的生活。精准微创不是简化手术，而是在根治的前提下做得更准确、更精细、更稳妥。有一条绝对不妥协的底线，就是肿瘤治疗的效果。该切除的病灶必须完整切除，该清理的潜在隐患一定要清理到位，同时尽量保护好胃周围正常的血管神经组织。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精准微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外科医生看得更清，操作更精，流程更准，借助 AI 导航，让现在的外科医生心中有数，眼里有图，就像是有一张清晰的手术路线图。那我们开发创新呢、一些微创外科的特殊医疗器械，使得微创手术更趁手、更精准。这些年呢、我们团队不仅自己努力钻研精准微创外科的新技术，还把这些规范路径、标准流程梳理总结出来，推广到更多的医院，让更多普通的老百姓在正规医院都能享受到规范、安全、靠谱的微创治疗，不用四处奔波，最大程度的保留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是我们中国的团队推动了国际胃癌诊疗指南的更新，把来自中国的腹腔镜胃癌根治性手术从过去的不推荐调整为全球公认可以普及开展的标准手术方式。除了手术方式的进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过去大多数查出肿瘤啊就直接是安排手术了，那现在我们会提前做全面多维度的评估，哪些人适合直接做手术，哪些人要先做综合治疗再择期手术，哪种方案对这个病人最稳妥最获益。胃癌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发现它，防止它。在这里啊，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下面几类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一、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二、长期感染幽门螺杆菌没有得到规范治疗的人；三、常年高盐饮食、爱吃腌制的熏制食品、爱喝滚烫的水和粥的人群；四、长期抽烟饮酒、三餐不规律、经常熬夜的人；第五、多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反复的胃溃疡、肠上皮化生、胃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朋友。同时也要留意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不要总安慰自己只是老胃病，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很多严重的胃部问题都是一点点拖出来的。还有很多朋友啊，从心里就害怕做胃镜，其实现在的无痛胃镜非常方便快捷，所以我想坦诚地告诉大家，胃镜目前依然是发现早期胃癌、筛查疾病最准确最可靠的方式。很多早期胃部病变通过及时的筛查啊，微创的干预完全可以治愈，基本不影响以后的生活质量。最后啊，
我给大家三条好计。

0: 又实用的胃部健康的忠告。第一句话叫做胃部不适不要扛，不要自行乱吃药啊，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去专科检查。第二，高危人群主动防，早查早诊早安心。第三，得了胃病不慌张，不要盲目跟风新技术，病急乱求医，要选择正规的医院，专业的团队来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我也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胃癌的治疗效果一年比一年好，新的药物、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越来越好，绝大部分胃癌是可以治愈的，就可防可治，不可怕。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胃部健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主动做好筛查预防，远离胃病，远离胃癌的困扰。
1: 谢李国兴教授的精彩演讲，从微创手术的精准切除到早期筛查的科技赋能，科技的进步正在不断重构医学的边界。
2: 展现健康生活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
1: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弹性色变让多少人对早筛望而却步。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
3: 一枚小小的机器人如何在消化道里自主巡航？
5: 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
3: 灵巧的机械臂怎样让手术告别开刀的烦恼？
6: 把我要剥离的这个创面暴露得会非常清楚。
3: 看中国智慧如何为亿万国人的消化健康保驾护航？
5: 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的消化内镜中心。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里，消化内镜中心都是最忙碌的科室之一。那为什么这么忙呢？因为消化道肿瘤是中国的高发恶性肿瘤，胃癌早期发现五年生存率超过90%，一旦到了晚期不到10%，而这中间的差距就藏在早一步这三个字里。今天的中国医学家借助于多项技术创新，实现了更舒适更无创的早发现早治疗。
7: 这又是一个学习之旅，我们想询问一下，那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愿意做胃肠镜呢？
4: 第一个呢，它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还需要喝泻药，很多人就觉得太麻烦了。我们胃肠镜提供的这样一个服务和病人的需求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它有时候你看很多医院里面预约胃肠镜要很长时间才能做。
7: 李院长跟我说，想要让胃镜检查变得不那么可怕，其实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是今天他给我们介绍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本。我们眼前呢有两颗特别的胶囊，大小呢比较相近，颜色结构上也比较类似，这其中呢有一个是新款，有一个是旧款，
5: 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外壳虽然很像，但是里面已经进行了升级换代。之前的可能是它匀速拍肠道蠕动，其实它是没有什么规律，其实速度不均一的这种运动，蠕动快的时候很容易抓拍不到，蠕动慢的时候呢又有很多冗余的照片，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很多盲区。
7: 这个之前是被动的，
5: 是的，而且传统胶囊内镜发现了可疑的地方，它没办法取一块组织下来做病理，看到了小的病变呢也没办法当场处理，这是我们最新款的胶囊内镜机器人。目前我们上市的是这款单头的小肠镜，但其实我们同步正在注册的也有双镜头的结肠镜，还有在临床试验中的胶囊胃镜。
7: 为什么它就能叫做机器人呢？
5: 我们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自己思考、自己决策，肠道蠕动快的时候它就加快拍照速度，蠕动慢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动降低频率，降低我们内存的一个损耗。第二呢，是它在思考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做到病灶的一个精准识别，这样呢它能够在病灶的周围抓拍更多的细节，这也为我们下一代的产品奠定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伸出它的小抓手去取一些组织样本去活检来诊断。那么同时呢，基于自主的定位，它还可以带一些药物进去做到局部的一个试药。
7: 那这个胶囊内镜机器人它整个检测下来会拍多少张照片呢？
5: 一例患者拍下来可能有十几万张照片，可以实现我们小肠的全覆盖。
2: 一枚搭载中国自研 AI 芯片的胶囊机器人，通过学习海量病例，能自己判断什么时候多拍，什么时候少拍，精准识别病灶的水平已经可以媲美资深

0: 医生，但它到底好不好用呢？我决定亲自试一试。
1: 到了咱真正的要体验的时候了，我要把这个胶囊机器人呢完全吞下去，来进行一个肠道的检查。
0: 跟大家描述一下整个吞服的过程，就和我们平时吃药一样，而且只需要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正常进食，检查也就顺利完成了。
1: 接下来这个胶囊内镜将要在肠道当中拍下大约近十几万张的高清图片，但这十几万张咱一张一张来啊？
2: 其实不需要医生一张张看， AI 会自动帮我们先标识出一些有问题的地方，它标注的话会有一个小红圈或者小绿圈，一般是出血的地方、有息肉的地方或者是糜烂、血管扩张等等。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有问题的地方白点，那我们可以点开具体的图，确定它突出的地方是不是息肉呀、糜烂呀。 AI 的识别精度其实是比肉眼要更高一点。
1: 高一点，
2: 是的、
1: 那现在咱们通过这一套系统来进行检测的话，它的准确率如何？
2: 跟我们目前的金标准相比，它的准确率达到98%和99%。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么不听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